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个五年规划公布，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0: 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

0: 发研究院9月16号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2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二。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局势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需求。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9月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7号，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现场还设置了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及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让观众在互动中加深对香港风貌的了解。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号，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除国际中秋彩灯会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发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香港旅游发展局9月15号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首个5年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7篇主题分别为：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首个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五个主要目标。李家超，
3: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包括22个载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李家超说，在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独特的更大贡献。李家超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区政府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不单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也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更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李家超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蓝图，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李家超说，站在新的起点上，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说到成吉思汗大战野狐岭，铸就一段历史传奇。这一回呢，咱们把视线转向张北草原。张北县西北有一座废弃的古城，当地人呢称它为白城子。传说呀，这里是辽代的牲畜交易市场。然而考古工作者历时两年发掘调查，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白城子呀，竟然就是元中都。是谁建造了元中都？又是谁葬送了元帝国的宏图大业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走进今天的故事。
5: 元中都的建造者是元武宗，名字叫博尔之金海山，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他的曾祖父。18岁的时候啊，海山被派到漠北镇守边疆。大家可能会认为，18岁刚刚脱离未成年的行列，这么大的孩子如何驻守一方土地的？事实上啊，海山还是很有作为的。23岁啊，就被册封为怀宁王，佩戴金印。他驻守漠北长达10年，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他日后登基奠定了基础。 公元1307年5月，海山继位为帝，

0: 一个月后，他就册封亲弟弟波尔之金艾与黎巴里巴达为皇太子。听到这儿，大家可能糊涂了，皇位的继承制度一般都是子承父业，没听说过封自己弟弟为太子。其实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中原王朝的传统，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人家不行这一套。另外啊，海山能够登上皇位当弟弟的也是功不可没，所以海山把弟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算是投桃报李。当然了，他们还有约定，那就是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哎，也就是说啊，海山的弟弟以后还要把皇位传给海山的儿子。海山当上皇帝后啊，还颁布了一条命令，建行宫于望乌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望乌察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张北。说到建都城，其实那时候啊，元朝已经有两座都城了，一座是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另一座啊是元上都，位置呢就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正蓝旗和张家口的固原县接壤，距离张家口不到300公里。元朝实行两都制，大都为首都，上都为下都。每年夏天啊，皇帝和随行官员都会有半年的时间在上都避暑理政。忽必烈还曾经在这里接见过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1: 刚刚继位啊，就有了两座都城，元武宗为什么还要在张北县建一座新的都城？这其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想法呢？这元中都又会建成什么样呢？
0: 关于修建中都的原因，元史中并没有记载，不过民间流传的版本有很多。其中一种说法是，元武宗啊认为两都之间路程比较远，奔波途中需要一个中间地方用来休整，而张北距离大都和上都都是250公里左右，位置是很合适。另外，张北草原夏季比较凉爽，同时还可以狩猎，适合蒙古民族的特性。不过话说回来，作为一个骑马打天下的民族，怎么可能把几百公里的路程放在眼里？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如果元武宗真的觉得旅途劳顿，那也只可能是从北京到张北这一段距离，崇山峻岭，地势复杂，等到了张北一望无际的草原，也就相当于旅游了。这样看来啊，修建中都根本没有意义。在众多的说法中，姚燧在《皇帝尊号预测文》这本书里边记载的内容应该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书中说，武宗皇帝来到张北后，想起了祖先成吉思汗曾在这一带以10万精锐大破金朝45万大军的丰功伟绩，于是决定在这里修建中都，开始自己的帝王霸业。元武宗登基才一个月，就下令修建行宫，说明建都是他谋划已久的事情，只是当年没有能力实现，现在大权在握，心动不如行动。为了完成这一宏伟蓝图，元武宗还专门成立了领导中都宫阙建设的行宫部。公元1308年正月，元武宗不顾坝上地区天寒地冻，调集近万名官兵参与中都建设，再加上大量的工匠民夫，队伍是相当的庞大，由此可见武宗修建都城的决心。一年以后，宫殿主体建筑完成，并设立了留守司。这一年八月，元武宗重赏了很多修建中都的官员。随后啊，他又下令设立中都虎贲司，进一步强化中都的作用。转过年来的四月，他又下令修盖中都的皇城角楼。中书省的大臣上书说，现在农活正忙，又闹了蝗灾，老百姓连吃饭都很困难，先下旨停建吧。可元武宗啊，压根儿不同意。他说，皇城要是没有角楼，怎么能显得壮观呢？先把它修完了，别的再说。哎呀，可见啊，这个元武宗为了修中都，那也是蛮拼的。那么元中都究竟建在何处，成了什么样子呢？
1: 美轮美奂，昔日都城彰显哪番雄伟壮烈，精雕细刻，出土文物见证几多历史沧桑。

和工程模型可以看出，园中都由内、中、外依次相套的三重城组成，也就是外城、皇城和宫城，是一个典型的回字形城郭，和元大都的形制规模基本一样。最大的宫殿位于内城的中心，它继承了中国都城建设的对称原则和折中思想。园中都遗址里出土了大量的琉璃建筑构件，有瓦当、滴水，还有花砖。此外啊，这里出土的汉白玉螭首雕刻精美，堪称元代石刻中的精品。还有两件文物啊，更是见证园中都曾经的辉煌。它又是什么物件呢？头一个就是方形青石阿拉伯数码六阶幻方。这块青石啊，呈现深灰色，是个正方体，表面上平均雕刻了36个方格，每个方格中呢又刻了一组阿拉伯数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啊，它同行同列同一组对角线的数字之和都是111。元武宗把它埋在宫殿底下，是为了祈求园中都永远坚不可摧。要知道，幻方这东西并不是咱们原创的，而是由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说啊，这个小小的幻方是元朝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文化交流的见证。到目前为止啊，我国一共才发现了两块六阶幻方，可见它的珍贵。所以啊，张北中都博物馆也把这块幻方当成了镇馆之宝。另一个引人瞩目的文物就是夯实。夯实是古代汉族建筑物屋顶的装饰物，在汉族古建筑的侘脊上都装饰有一些小兽，有龙、凤、狮子这些形象。夯实呢是鸭尾兽，排行第十，所以叫夯实。虽说这些小兽在古代很常见，可是现如今啊，你要是想瞅瞅它的模样，只能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故宫的太和殿。夯实的出现充分证明了园中都建筑物的等级。都说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元武宗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建造的园中都，为什么突然从历史的视野中消失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
3: 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3: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
3: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4: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

0: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了，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哦、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
1: 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人家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你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喜沙沙喜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
0: 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一句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

0: 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那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2: 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刚才我认识
1: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的，哎呦我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0: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0: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7: 我头一句话，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

0: 呀，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6: 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6: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 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
6: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

0: 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傻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啊？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忘。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美。

0: 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60班禅的下集，朝露夕阳，古道坎坷。60班禅带领众僧俗一路向东，翻越皑皑雪山，穿过浩瀚沙漠，来到了黄河边。60班禅望着惊涛拍浪、奔腾汹涌的黄河，感慨万千。

0: 我不堪不
1: 我也
0: 将血与生死送给偏生的雅鲁藏布江水去了。

0: 六世班禅从罗卜堪布手中接过水罐，高举水罐，把雅鲁藏布江水倾入黄河。
1: 好，
2: 不知佛爷何时渡河？
0: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阵马嘶声，众人纷纷警觉起来。
3: 佛爷，
1: 是什么声音扰乱了这里的平静？
3: 佛爷，在塔尔寺借尼曾禀告，有人想阻止佛爷东行朝觐。边上的乌里雅松人，同人叫阿萨，
1: 阿萨
3: 当年参加过反对朝廷的叛乱。中巴大管家，快，这些人生性鲁莽，你先忽悠佛爷进帐歇息，我去叫刘宝柱大人。
0: 格桑姆去找随行的驻藏大臣刘宝柱大人搬救兵，仲巴等人也急忙护送六世班禅进帐休息。此刻乌里雅苏头人阿萨带兵已来到帐外。
4: 乌里雅苏头人阿萨拜谒班禅佛爷。
1: 头人快快请起。
4: 你听班禅佛爷来到黄河边上，我蒙古乌里雅苏僧俗众生难得有幸观瞻佛言，聆听佛法。
5: 头人，佛爷就要渡河东行了。
4: 佛爷，阿萨匆匆赶到这里就是要劝阻佛爷渡河东行。
1: 你说什么？
4: 佛爷，雪域有句谚语，喜马拉雅山林里的飞鸟与东海的游鱼毫无干系，雪域未藏岂能承认朝廷的蛊惑与摆布？
1: 你是
4: 乌里雅苏头？
1: 不，贫僧是问皇上方与你。
4: 没有，我没有受

0: 侯爷，我千里草原和雪于未葬，原本与朝廷，
1: 原本与朝廷狭隘一体。不，
0: 阿萨与朝廷不共戴天。
1: 吉祥，只能赐给虔诚的僧俗。众报，
2: 佛爷，
1: 准备登船斗王。
0: 哦，班禅，
2: 佛爷，
0: 你看，我乌林雅苏人已经陈兵在黄河边上。
3: 六世班禅不为所动，阿萨只好亮出底牌。如果六世班禅一意孤行渡黄河的话，他的部队早已在黄河岸边严阵以待，随时能战。驻藏大臣刘宝柱也调集了八旗大军，准备征战乌里雅苏。
1: 班禅佛爷，朝廷已调集军马，就在这里征战乌里雅苏。征战，
0: 佛爷放心，我八旗大军金戈铁马，即刻踏平乌里雅苏，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3: 战马嘶鸣，士卒列阵，战事一触即发。看着乌里雅苏人和清军对峙，六世班禅焦灼痛心。他劝阻驻藏大臣刘宝柱不要冲动，不能打起来。
1: 刘大人，
0: 佛爷，
1: 不能这样，不能金戈铁马，更不能踏平乌里雅苏。哦，玛尼贝美哄，33条沙弥戒，253条比丘戒，佛门最戒杀生。班禅。

0: 刘大人，
1: 佛爷，
0: 贫僧暂且多渡黄河了。
2: 不渡无黄河，
1: 佛爷为因什么？
0: 贫僧要为乌里亚苏人诵经祈祷，
3: 只盼若一起重生，祥云不散，乌里亚苏人尽早离开黄河。
4: 六世班禅决定暂时不渡黄河后，布尔珠也会乌里亚苏头目阿萨告诉他，只要乌里亚苏人在黄河边上按兵不动就成功了，就会有金银珠宝运到乌里亚苏。原来阿萨和布尔珠一样，都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暗中唆使。然而令阿萨没有想到的是，魔鬼般的天花病正在乌里亚苏草原蔓延。
5: 牧民们，本禅佛爷也在病中。
6: 佛爷也在病中。
5: 格桑，这天花病一传十，十传百，只要染上九死一生，千万护佑好佛爷。佛爷，
7: 佛爷。
4: 看着乌里亚苏草原天花肆虐，生灵涂炭，六世班禅心急如焚。

0: 魔鬼般的瘟疫就要把草原变成地狱了，众八大管家赶快想过办法。
1: 是，
2: 班禅佛爷，班禅佛爷。
3: 班禅佛爷，皇上谕旨，200里外的阿拉善草原天然水井，请佛爷一行僧俗前去接种牛豆。
0: 接种牛豆？我等一行僧俗都是圣身，从没种过牛豆啊。
4: 佛爷，如果不种，染上天花则吾一人幸免呐。

0: 寂静的夜晚，马头琴声凄婉哀怨，一支长长的丧葬队伍缓缓前行，他们没有哭声，却都个个悲痛欲绝。这样的场景深深刺痛了六世班禅的心。
1: 佛爷，您

当然是佛。

0: 罢动了。嗯，
1: 刘大人，
2: 佛爷，
1: 你们快快去阿拉善吧。罗布堪姆、格桑姆，快走。
3: 佛爷，我和格桑姆留下陪伴佛爷。
4: 到乌里亚素人知道佛爷要为他们抹点赐福，不知会多感激佛爷。
3: 佛爷。
5: 普度众生，拯救生灵，六世班禅不顾自身安危，决定留在这里为乌里雅苏人摸顶赐福。钟鼓齐鸣，经声大作，六世班禅为乌里雅苏牧人摸顶赐福已经连续三天，牧民们依然接踵而过，六世班禅的手肿得都抬不起来了，仍强忍疼痛摸顶不止。

0: 手臂已经抬不起来了。
1: 佛爷，歇息吧。
2: 佛爷，歇息吧。
3: 等等，牧民们，你们难得见上贫僧一面，班禅既然受到佛祖的天恩遥护，就要舍弃一切为你们落定祈福。
2: 佛爷，
3: 牧民们，贫僧已请奏朝廷，乾隆皇帝就要差人为你们接种牛痘，消除天花瘟疫。
2: 谢乾隆大皇上，谢班禅佛爷。
4: 半个月之后的一天，六世班禅和众僧俗准备渡黄河。
5: 班禅佛爷，今日风大浪急，难以渡河，还是等风平浪静之后再来渡河。
6: 佛爷，风太大了，快快进帐歇息吧。
5: 皇上，盘佛园里一连扳指留万里加急，刘大人，
6: 佛爷
5: 准备登船渡河。
4: 纵使当日风浪再大，六世班禅依然坚持行程不变。这个时候，被六世班禅行动感动了的乌里雅苏人要亲自护送他们登舟东行。
7: 班禅佛爷，是您不顾佛体安危，拯救了乌里雅苏上万人的生命，我们乌里雅苏人感念佛爷的大恩大德，今天要亲自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2: 护送佛爷渡过黄河。
5: 唵嘛呢呗咪吽，快快请起班禅。哎，

0: 呀，夫人，刘大人，
1: 佛爷，
0: 登船。
2: 乌里雅苏人用宽厚的臂膀为60班禅和众僧俗拉纤起航，黄河之上浩浩荡荡的场面蔚为壮观。过黄河后的一天黄昏时分，众巴拿着一封信急匆匆来到60班禅的帐前。
3: 佛爷，佛爷，
4: 这是东印度公司总督贺斯汀写给佛爷的信。
3: 念，
4: 我再一次要求您答应东印度公司与卫藏通商，如若佛爷仍然拒绝，那么我贺斯汀会将一部新的卫藏历史呈送您的面前，因为我就是一个敢于改写历史的人。
0: 改写历史。

0: 当得知六世班禅严正回绝了东印度公司总督赫斯汀的无理要求和利诱后，一路尾随的东印度公司代表普利蒂亚决定当晚密会布尔珠，策划刺杀六世班禅一事。
1: 托钵尼，
2: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班禅又要启程了，希望布尔珠管家当机立断。
1: 托钵尼，放心吧。
0: 当天晚上，乌里雅苏头人阿萨追随格桑姆来到大帐前，想劝格桑姆跟他回家。原来格桑姆是阿萨的妹妹格尔纳，她得知哥哥叛变后才出家为比丘尼，这次在黄河边遇到阿萨后，她拒绝跟哥哥回家，所以阿萨才一路追来，就是希望妹妹回心转意。
3: 妹妹，阿妹，你不要再随班禅佛爷东行朝觐了，跟哥哥回家吧啊。
4: 哦妈你。

0: 眉眉户，恩恩怨怨，如树如藤，缠绕不断；福福祸祸，似云似雨，复复返返。
1: 两人正说着，忽然格桑姆看到两个黑衣人来到帐前。格桑姆上前拦住，于是几人打斗了起来。不料刺客一刀就刺中了格桑姆。
2: 慢着！
1: 阿萨抓住那个刺客，满腔怒火问为什么要杀害格桑姆。
3: 你们为什么要杀害他？
2: 突然，我不是要杀他。
3: 是什么？
2: 是要请张杀害。
3: 朕张杀害班禅佛爷，你们为什么要杀害班禅佛爷？那是九天难赦之罪。哥呐！
1: 六世班禅听到外面有声音，急忙走出帐幕，却看到阿萨抱着奄奄一息的格桑姆。
4: 他上当了，哥哥上当了，上当了！
2: 哥
3: 桑姆，
4: 佛爷，救救我的妹妹哥娘吧！她是为了保护佛爷挡住凶手进帐才。
3: 她是你的妹妹，
4: 我的妹妹哥娘。
3: 哥桑姆，
1: 哥桑姆颤颤巍巍地拿出了沾满血渍的哈达。
0: 无限恩仇，无限轮回，只是格桑姆没能护送佛爷去热河抄经，大皇，
3: 格桑姆。
0: 这比丘尼格桑姆的这颗心去朝觐大皇上。
1: 格桑姆被刺身亡，六世班禅潸然泪下，他一边深思一边祈祷。

0: 法号长明，众僧押解着布尔珠来到佛堂大殿。
1: 佛爷，比丘尼各方物的不幸实属意料之外。
2: 是是，情理之中。心若纯净，地静天清；心若污浊，地浊天昏。佛语说得好，善不往来，灾不

0: 管住管家，从今日起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忏悔吧。
1: 既然良心让魔鬼吞噬，那你去做阿鼻地狱的魔鬼吧。啊，
2: 1780年7月，六世班禅等众僧俗终于抵达了热河，觐见乾隆。
0: 嗡嘛呢呗咪吽，至齐天皇府，同御八方的大皇上万寿之日，班禅儿得你恭祝大皇上万寿无疆。
3: 恭祝大皇上万寿无疆。
2: 乾隆见到六世班禅，激动万分。他握住六世班禅的手，用藏语说：“班禅格尔德尼，快快请起。”
0: 喇嘛沙毗主巴木南古康南宝哀君，皇上，您会说藏语？班禅额尔德尼。从你请旨要来热河避暑山庄，恭祝朕70万寿，朕十分欣慰。1年来坎坷孤岛，朝露无夕阳，关山几度雨雪茫茫，然而你到底来了。

0: 新建元禄，日月轮，半场二得你，朕知道你此番动心，心里更急着学语的安危。多年来，你立足洋妖，如今伪葬，好好好！你看，这大清朝廷永远是学语的坚固屏障。
1: 谢皇上，班禅和伪葬僧俗的愿望终有所归，今日将我佛门的两句话献给皇上。庄严国土

0: 十送长寿经，祈祷大皇上万寿吉祥。
1: 至此，历时一年多，行程两万里的不平凡之旅画上了句号。乾隆和六世班禅的会见，既维护了清朝中央政权的威信，又维护了西藏内部的团结，更生动地体现了藏族人民同中原大地自古以来的血肉之情。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六世班禅》的下集。《六世班禅》由邱瑞德饰演，乾隆由刘凤岭饰演，仲八由何鸿乐饰演，格桑姆由孙娜饰演，罗卜由陈宝成饰演，刘宝柱由庞立民饰演，布尔珠由王东峰饰演，阿萨由霍小波饰演，普利蒂亚由范丽丽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哇，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事。

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

0: 可见不得这个。
1: 乞丐，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2: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2: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7: 谁呀？你来干嘛？
6: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还。

0: 次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0: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3: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好，好，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 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

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

0: 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 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姨，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3: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粉。

肖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7: 不许你碰，快走开！
8: 为什么呀？
6: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7: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8: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9: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0: 我是青山门，
11: 我是郑车明，
12: 我是吴宇良，
11: 行学伟
9: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3: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下面把《空城计》的西皮慢板说一下。这段唱呢，大家都很熟悉，一般的爱好者都会唱，所以呢，很普及。那么我们现在跟着胡琴，我们先唱一段啊。

唱的不错啊，就是那个我的镜头啊，你们再注意点啊。我盼是等你呀，卧龙岗，卧龙，卧龙岗。啊，这个镜头呢，不是光是在那个字头上的用镜，它往往是岗在当中，把气息啊，把它托起来，用劲把这个字圈好。

用足了，当中呢不要太硬，用点小手，不要不要这种硬啊。本字呢，我本是要用的喷口，我喷喷，一次到位，不要拖泥带水，我喷就不行，我喷是得你呀，我龙岗，用点那个气，把这个腔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唱的蛮好，就拼音扬扬，有比较扎实的两头撑，扬日反掌。我刚才说了，不是在字头上的用劲，掌后头有劲啊，宝地乾坤。这个坤字啊，喷口口型小一点啊，不要太大，是内口用劲，乾坤。好，根据我这个要求，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哎，我再说一遍啊，这保定乾坤呢、啊，往往有好多人都唱保定，都是这么唱。其实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把一个字涂好了以后，往上一托，一个归印就可以保，往上填，不要往下走，好不好？下来我们唱第三句啊。

这个里头呢，这句有几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个有虚字的地方，三的呀耶呀，要用点劲，不要三的呀耶，这个字就松了啊。这个虚字呢，是说我们第一译不出来的呀耶，才有劲。下南洋啊，洋字。假如我们是要收归运的话，前面不要用电子，用电子的我们后面就不归运啊。下

就不要跪啊啊，别饿了，懂不懂？这个还有呢，就是宝玉家三姐，玉家玉，嘴皮把它字圈好了，玉。

把它唱足，好吗？现在我是第三句，我们就第一，我们唱下南洋啊，用个虚字，我们唱那好吧？下南洋啊，啊，就用这个方法唱，好吗？好，现在我们根据这来一遍啊。

三压足了，踢才会有劲啊！三踢，在下面啊，说。

个人竹蛙不要想，有点意思，含蓄一点。顶住我的根肉三，往后拉三分才会有劲，三分。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算旧了。

0: 累得还不够啊，顶拱一点，顶住我的根柔，三累了以后啪打出去啊，就你们再哼一遍，顶背气，
1: 顶住我
0: 打个老门
1: 三门，
0: 分了喷口用丹田，分分口型小一点，分
1: 分
0: 分，哎，下来我们唱，再下唱《观风道》，好吗？
1: 好。

刚才那个帅军啊，你这个吴襄侯啊，侯欧啊，收好了啊，这个官府官府告告，用点劲，吴襄侯啊，后面就松一点，不侯啊，有弯了，就不要归音了，不要侯啊。五还要说五，弯了以后就不归韵了。五香和我啷个哩个隆哎，执掌往前送一送，执摆平了，执掌甩。唱足，下面一句，东西站，好，我们再来啊。

0: 这里头有一个
1: 东西，东西站，
0: 这个劲头要很足。南北调，这个调好多人呢，就是唱小腔。南北调，调很马虎的唱，不行，一定要把这个字圈得很紧。南北调，调，调，调，把它扣紧了啊！伯，这个伯在伯跟伯之间。博古古往上提，博古松一点，通啊鸡，博古通啊鸡，好吗？这一遍我们再跟着胡琴来一遍啊。

你这个脚啊，后头还唱得太流畅，太小腔，把它收住了。这样这样，不要这样，看上去很利索，就不是很大气。下来，周文王，我们跟着唱。

这个访，访江上，访，不要访江上，不要唱访江上，这你听我唱一遍啊，访。

用气，用丹田，用气，不要用嘴唱，用气息的推动揉动，把这个腔唱好。我们再来一遍啊，周文王。

0: 把它平稳了，然后再用气，好吗？大正，你们再哼一遍，预备起。
1: 大正，
0: 对，好，下来有的唱汉居国，我们的唱俺就是我，好吗？我们把这一句秦乐队老师伴奏，我们来一下啊。

这个你们刚才唱那个彼得啊，和对个小腔，彼得这种小腔要注意，要唱的大方。俺之阿公，彼得，彼得，不要彼得，这种小腔不要。千百呀的，三爷三哪成，三三就一点点三，然后在家里不要一开口三张得很大，三爷三三用点丹田啊。我们再来一遍好吧，俺去鬼背唱。

0: 先称一下，天白家的啊，天白，把它反唱大一点，你们再跟着我哼一遍呗，唱。
1: 天白家的先生，
0: 先舞，我们接着唱啊，预备起。
1: 天

这个亮一亮啊，我们这个节奏往前拱一点，把这个枪啊敲到前面走，把那个节奏放在后头。

这最后一句啊，一个我，一个鸡，这两个腔啊，我面，我面，我面前很薄，我面前前，我面前缺少过，你扣得紧，知啊，知音的人胆子大一点，用气兜起来，知啊，知啊，音的人才有劲啊。这个我们跟着胡琴再来一遍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2: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2: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2: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从村庄带头人到科研专家，从田间地头到实验室，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命题，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本期乡村振兴大家谈，一起走进三农领域的耕耘者，听听他们的故事。
2: 教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8: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9: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0: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 今年尹继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6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尹继平一路奔波，
11: 夜宿紧波，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的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9: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尹继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3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12: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2-3万块钱。
9: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塔园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香雨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2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13: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带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塔园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年食堂福利政策，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可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民宿康养园区。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4: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在这些村住着幸福指数非常高，我们特别知足。
9: 现在的塔园庄村高楼林立，绿树葱茏，产业园区连片，乡村市集里人流如织，智慧农场生机盎然。2025年，塔园庄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10: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愿意以公心积民心，以实干出功夫，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全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带领村党委100人顽强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保定市徐水区屯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姚亚峰是一名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兵支书，把村庄当作乡村振兴的新阵地。多年来，他扎根屯庄，实干为民，先后荣获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省乡村振兴百名好老兵称号。今天的乡村振兴大家谈，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老兵带头人。
9: 保定市徐水区屯庄村荣德食品厂的车间里，瓜子翻炒的沙沙声混着焦糖香气扑面而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姚亚峰正和厂长张大志对着订单本逐项核对，为即将到来的炒货销售旺季做准备。
15: 从9月份开始，厂子就陆续忙起来了，一直得到过年。
16: 去年我们的瓜子销售在800吨，今年的订单比去年多了200吨，我们真是走上快车道了。
9: 屯庄村产业的发展走上快车道，离不开姚亚峰的努力和付出。今年42岁的姚亚峰，16岁参军入伍，8年军旅生涯练就了他迎难而上的硬朗作风。退役后，他回乡创业，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村里却多年变化不大，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15: 从小我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看着别的村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村还不行，心里很着急，就想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9: 2021年，姚亚峰当选为屯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1: 屯庄村有981户，3850口人，是户木乡人口最多的村。怎么把这么大的村管好、服务好？

0: 姚亚峰带领村两委班子集思广益，大家一致认为像城市社区一样实行网格化管理。
1: 按照宅基地相邻相近的原则，我们将全村划分为6个大网格、50个小网格，6名村干部任网格长，50名网格员，每人包连10几到20几户，实现了农户包连全覆盖。
0: 网格员队伍里，党员、退役军人、入党积极分子占了60%以上，他们发挥着信息采集员、政策宣传员、民生服务员等职能。从此，屯庄村家家户户都有人惦记，有人管。
2: 但我们这会儿就是腿勤嘴勤，每天巡查走访，每周收集诉求，微信群也每天在线儿，小问题就地解决，大问题上报村党支部，然后再派专人处理。
0: 通过主动靠前服务，村内事务实现了精细化、动态化管理。去年9月的一天，网格员巡查时发现全村唯一的供水主井大面积渗漏，随时可能停水。消息马上就报到了姚亚峰那里。
3: 姚书记马上通知我们6个网格长，我们分头联系下面的网格员，挨家挨户通知大家提前存水，呼吁大家节省着用。
0: 现场，姚亚峰发现渗漏比想象中严重，他拨通区水利局紧急求助电话，请求技术支持。随后带队赶赴乡里区里汇报险情，争取专项资金。24小时后，抢修队抵达现场，全面施工。
4: 姚书记24小时驻守施工现场，钻井、防渗、换管，每一道工序他都盯在现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0: 施工的那几天，村两委组织党员和网格员分片为低保户、独居老人配送临时饮用水，解决燃眉之急。
5: 村干部非常着急，5天不眠不休，把井修好了，这水来了，人们心也痛快了。
0: 水的问题解决后，姚亚峰趁热打铁，夺放奔走，争取到233万元项目资金，全村道路实现100%硬化。随后整修河道，安装路灯，把废弃坑塘改为体育广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环境变了样，产业升级被提上了日程。屯庄村所在的户木乡是远近闻名的瓜子小镇，村里加工炒货的人家有12户，但各家各户分散经营，没有统一的标准，更没有自己的品牌，守着瓜子小镇的名头，却没做出产业的样子。
1: 我们自己的瓜子儿批发给别人10块钱一斤，人家换上个包装，打上品牌就能卖15-16，为啥我们不能自己打造自己的品牌，把附加值提起来呢？
0: 想法虽好，可几十年各干各的，村民并不看好统一品牌。
6: 统一标准、统一包装，成本不就增加了吗？换一个包装都可以多卖钱了吗？我不太相信。
0: 姚亚峰没有硬推，而是一家一家上门算账。
7: 我跟你说说啊，这个也不用咱们购买新设备，就是最大的成本就是统一包装，这一袋八字儿，最多就是增加5块钱的成本，然后这一斤会多卖3-4块，而且不用那个你们自己找销路，我们统一。
0: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村两委还组织商户们3次去外地标准化加工厂实地参观，亲眼看到同样的瓜子贴上品牌后利润翻番，大伙儿心里的疙瘩才慢慢解开。
8: 看了人家才知道，统一品牌、统一标准，不是为我们增加负担，是真帮我们多挣钱。
0: 思想统一了，姚亚峰带领村两委打出了一套产业升级发展的组合拳。2025年，村集体注册的屯翠瓜子商标正式推出，10多家作坊完成标准化改造。村委会协调银行发放低息贷款，邀请电商讲师培训村民主播，网格员点对点帮着改造闲置车间，吸纳留守村民进厂就业。品牌上线后，商户集体上阵直播带货，屯庄瓜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去年仅炒货加工一项产值就达到9800万元，村民人均增收6000元，小瓜子真正做成了大产业。
1: 今后我将继续扎根在这里，把村里边的事儿一件一件地做实做好，让大伙儿的腰包更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9: 守望家园沃土。

0: 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三
1: 农
0: 广播，
1: 农场地图。
2: 葱呢是一种很普遍的调味品，我们习惯在炒菜前啊，将它和姜蒜切碎一起下到油锅里，炒至金黄色后，再将其他蔬菜倒入锅中同炒。也有在做清汤面、大锅菜的时候，在饭即将出锅的时候，将切碎的葱末撒在上面出味道。大葱呢，有七种神奇的功效：壮阳补阴、解毒调味、发汗抑菌、预防癌症、增进食欲、舒张血管、降胆固醇。目前市场上大葱的品种啊，有十多种。人们公认的最能代表大葱水平的是葱白肥大、质柔脆嫩、辣淡清甜的鸡腿大葱。那哪里生产鸡腿大葱呢？这当然就在我们河北龙窑了。龙窑大葱的葱白啊，是大如拳头，貌似鸡腿般的肥厚，所以呢被形象地称为鸡腿大葱。龙窑鸡腿大葱的出名就出在了它的脆甜大上。脆指的是鸡腿大葱质地脆嫩，味美无比，而甜说的呢就是葱白干爽可口，一生食熟食的话更香。大说的就是葱白粗大，最大的呀比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毫不吹牛地说，龙窑鸡腿大葱的葱白不算葱叶那种粗壮，其他的葱啊站在它身边一比，也就像一根筷子，甚至啊也就像根牙签儿。春天割掉的小葱苗，人们称之为叫小割葱，在许多的城乡居民的餐桌上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亮丽的佐菜。而小割葱蘸酱啊，那种爽口爽心的感觉，人们常常呢就会用小葱蘸酱越吃越胖来形容它，是其他的美味食品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龙窑鸡腿大葱的这个小葱苗啊，也是格外的好。龙窑人对于鸡腿大葱的感情呢，超过了海参鲍鱼，那么龙窑人是忘不了鸡腿大葱的好。据说早在唐代啊，龙窑呢就盛产大葱，千百年来经过了当地农民的精心培育，品种呢也是日趋优良，面积不断扩大，现在每年的种植面积都是在50000亩以上，总产量达到了1.2万吨。
0: 教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沧州市营养学会会长张忠兴既是营养健康领域的科研带头人，也是让科技接地气的实践者。他带领团队将大豆与旱碱麦结合，研发出蛋白质含量翻倍的双蛋白食品，让盐碱地上的土特产有了新滋味，也让食品营养更加丰富，更贴近百姓的餐桌。
1: 这里是沧州市营养学会定期组织的科企沟通会现场，研发人员与食品生产企业代表就黄华旱碱麦面制品的制作、口感、市场反应等进行交流。
2: 粮食的这个营养价值50%-70%基本上都在那皮儿上，就以为吃越净越好，不是，好多营养都丢失了。
1: 沧州市营养学会的实验室内飘散着缕缕麦香，用黄华旱碱麦麦麸烤制的蛋糕新鲜出炉。
2: 你看，水分还挺好，
3: 对，
2: 这个吃的口感肯定很糯，特别鲜，就跟像那个农村说那个发糕。但是呢，我们这是纯麸制的，这是这一科技含量高了。
1: 旱碱麦种植在黄华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土壤环境和气候环境孕育出黄华旱碱麦独特的品质。
2: 我们最近有开发全麸质产品，全麸质酸的麦产品，你像60%，我说明有40%作为成了这个纯麸子了，应该说是浪费了。我们这个团队呢，研究的就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之后呢，这个全麸质酸蛋白食品特别糯，这个东西是纯麸子做的。营养价值高，然后呢口感也好，尤其是在等于是解决了这个粮食浪费，对于就粮食安全呢就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食物的营养价值，不同人群对营养素的摄入有着不同的需求，双蛋白食物更能提供足够的营养素和能量。双蛋白是指将植物蛋白中的大豆蛋白与动物蛋白相结合，生产推广应用新型营养的健康食品。
2: 大豆呢，它是在植物当中呢是最优质的蛋白，这样就是我们用70%的面粉，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用的黄华旱碱麦，然后呢20%的大豆，还有10%的牛奶，我们就是黄金配比7:2:1。这样做出来的食物，我们检测啊，最后氨基酸评分是88分。
1: 氨基酸评分是评价蛋白营养价值的常用方法。一般的动物性食物如肉蛋奶，营养价值较高，大约在70分以上；植物性食物如粮谷类，营养价值较低，在60分以下。旱碱麦、大豆、牛奶三种原料按照黄金配比混合后，起到1+1+1=3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双蛋白食品的营养效果。科技赋能土特产，让食品营养更加丰富。旱碱麦、桑葚等高附加值产品被开发出来了，并形成产业链，以更新的方式走向市场。
2: 这是我们省创业中心呢，以实际行动支持咱们地方产业发展，把博图营子镇的桑葚进行了深加工，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力量的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吧，我们已经取得了5项专利，而且呢，这5项专利呢都和企业进行了成功的转化。那么像双蛋白面包、双蛋白蛋糕，都已经这个成功的走入了市场。我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双蛋白食品和全谷物食品一定要真真正正地推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吃出健康来。
0: 三代人一棵苗，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新品种到富民产业。接下来我们走进邯郸曲周，看这棵富民苗如何在三代农科人手中拔节生长。
4: 今年咱们种了这么多茄子，表现怎么样？我看着刚才有几个号还表现可以。就是说今年整体这个它的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尤其这个茄子
5: 还不错。你看整体这个颜色是吧？
4: 对，
5: 光泽度，
4: 稍微发点扁圆，
5: 这就是农民朋友比较喜欢的品种。
6: 这是曲周苗乐园里最日常的一幕，高秀瑞和刘瑞平，一个搞科研，一个搞生产，泡在大棚里看品种聊长势， 这样的搭档他们已经做了20多年，而衢州种苗的故事要从更早的20世纪80-90年代说起。
5: 那个以前就是我爸，他是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大概是83年左右吧，开始就搞那个种的经营，在县城搞了个小门店，当时都从那个是市种的公司啊，或者省种的公司啊，就进一些这个蔬菜种的。
6: 那是衢州种苗的第一棒，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第一代专家带着新品种新技术扎进衢州的田间地头。2006年，刘瑞平敏锐地发现了传统育苗的风险，开始建设温室，尝试工厂化学盆育苗，而专家们强大的技术支持是他勇敢转型的底气。
5: 所以我们在第一年就建了9个棚，后来潘主任他们经常跟吴老师还有高主任他们一起过来给我们技术指导，所以这样我们就建起来这种，就从种子就到种苗，延伸到种苗这块发展。
7: 我们弄了第一个切了2行，然后从这儿呢，也是说从这儿开始实验示范，实验示范几天挺稳定，老百姓挺认可，我们才慢慢从这儿开始推广往全国推广，从河南往山西啊、山东那儿都开始用到品种。
5: 而且这个其他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喷果速度快，颜色好，产量高，抗病，所以深受这个当地老百姓的那个喜欢，其他的就成了我们当地及周边地区这个出彩品种。
6: 多年来，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在衢州推广了美加红蜜西瓜、格林甘蓝等12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构建了涵盖100余个特色品种的品牌矩阵，直接带动衢州种苗再建全国30万亩的农田，辐射带动35个城市的蔬菜基地增产增效。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同一种苗连年播种导致土传病害频发，专家们指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嫁接育苗，然而传统的贴接、插接等方式存在操作慢、人工成本高、成活率不稳定等问题。为此，河北省农林科学院专家团队决定引入并改良套管嫁接技术。
5: 现在就是这个套管嫁接技术，这个而且另外这是一个我们跟那个高老师他们联合还制定了这个省的地方标准，原先那个红色的夹子到时候以后专门来去夹子，又多费个人工，这个就是它靠这个植物的生长自行脱落，所以又节省人工。
6: 从平齐育苗到血盆机制，从土棚到智能温室，从凭经验到按标准，第二代农科人和育苗人一起把衢州种苗从小打小闹做成了大产业。如今河北省在蔬菜套管嫁接技术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5000多人的衢州女子嫁接队带着这套技术走遍了全国。衢州县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蔬菜育苗产业基地。
8: 说衢州种苗在这块育苗量，每年育苗量这个体量比较大，而且呢这几年这个出现这个生产的争议也比较大，就是咱觉得种子质量好，可能生产线老百姓不认可或者出现问题，可能跟咱有个争议，然后呢或者是生产上这个效益或什么这个产量的一个争议，所以呢咱现在建立一个种苗质量检测，就是保证出去的种苗首先从病虫害上就是保证一个无病虫害，是健康种苗。
9: 对，这个我们种苗的质量提高了，然后我们往外销售我们这个种苗，我们心里边也更有底了，然后呢间接的嘛也提升了我们这个衢州种苗这个品牌的这个美誉度和这个品牌形象。
6: 如今衢州年育苗量突破12.5亿株，育苗企业51家，衢州种苗畅销全国23个省、66个市，直接带动12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10: 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1: 济农好物，
12: 北塘县雨热同济，夏季凉爽，昼夜温差大，且土层深厚肥沃，排水性好，是胡萝卜的最佳产区。这里的胡萝卜形似人参，皮肉芯儿均呈橘红色，俗称三红，肉厚芯儿小，口感香甜脆爽。 新鲜胡萝卜配以肥美鲜嫩的围场羊肉，加入葱姜和花椒，一个小时后汤白味鲜的胡萝卜羊肉汤就出锅了。这是当地传统的秋季进补美食。胡萝卜中丰富的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后能转化成维生素 A， 与肉类搭配不仅鲜美可口，其营养元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相传这对完美的组合来自于清朝嘉庆年间，一位御厨将胡萝卜放入羊肉汤内，嘉庆时候赞叹色鲜味美，而汤里的胡萝卜就来自清代皇家猎场所在地围场。围场胡萝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营养丰富，每百克胡萝卜含维生素 C 14毫克，高出普通胡萝卜16%。围场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天门冬氨酸、苏氨酸等营养含量也均高于普通胡萝卜。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妈。

0: 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1: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2: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1: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5: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5: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豹子头林冲向小旋风柴进告别。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官府画影图形搜捕甚严呐，怕搜到柴进庄上连累人家柴的官人呐。柴进一看也知道啊，不能留着林冲，因为呢现在风声太紧了，自己又曾经给林冲写过人情信，给过沧州大尹，给过那差拨管营，回头人家就会怀疑到自己头上。自己倒是不怕，就怕这官人到自己庄上，在那里盯着，哪一天不慎再把林教头给抓走，那就不好了。所以柴进呢也没有说挽留的话。不过柴进就问兄长啊，你要走你打算上哪去呀？有目标吗？哎，林冲叹了口气呀，浪迹天涯，听天由命吧。哎，兄长，你要是真想走，我不拦着，但是呢你必须得有目标，你要没目标盲目的走，那出去就会被官府抓住啊。我看你现在没目标，这样吧，你要是没有目标，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亲笔作书写一封信，让兄长带着拿着我的信投奔那个地方，那里人必然会收留兄长，兄长你到那里官府啊就抓不着你喽，你看如何呀？哎呀，林冲赶紧又是抱拳呐，多谢大官人如此周济，让林冲能够安身立命啊。不知道大官人所说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离这里也不太远，在山东济州管辖有座梁山泊，方圆800余里啊，中间是碗子城廖尔坝，如今呢有三个好汉在那里占山为王啊。大头领叫白秀士王伦，二头领摸着天杜迁，三头领云里金刚宋万，手下700-800名喽啰，官府都不敢动他们。经常的有一些做下弥天大罪之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呢、啊。而我呢跟那三位头领好汉交往甚密，常常有书信往来呀。这样吧，我写一封书信，你就带着到梁山泊落草入伙如何呀？哎，好，事到如今呐、啊、我也只能被逼上梁山了。事不宜迟，请大官人赐书，我现在就走。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呀、啊！你这样走，根本过不了沧州道口啊！现在官府在那里张挂通缉你的榜文图形，还有军官在那里把住道口搜检来往行人，你怎么出去呀、啊？这，兄长，哈哈，你不必多虑。你呀、啊、先安心的再住一夜，明日小弟自有计策送兄长过去。你看柴进人家呀真细心呢、啊、先把林冲安顿好了，马上又写了一封亲笔书信呢、啊、又给林冲准备了盘缠包裹，先派一个精明的庄客背着出关去了，先把物资带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柴进备了20-30匹马，带着一群庄客，把林冲啊也夹杂其中，带了弓箭骑枪，架了鹰雕，牵着猎狗就出庄了。看这意思呀，柴大官人这是又要去打猎去了。一行等人不吐狼烟，奔关卡就过来了。把关的军官一看，哎呦，柴的官人那都认得呀。这军官还没当差的时候就经常到柴进庄上受过柴进的恩惠，赶紧起身过来见礼。啊，大官人又去快活呀。柴进把马勒住了。是啊，哟，两位兄弟今天怎么在这里呀、啊、这不是沧州大尹行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吗？就把我们哥俩呀派到这里把守，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能够放出关去呀、啊。哦哦，哎呦，厉害厉害。哎， 柴进一笑，用马鞭往身后一指，低声说：“我这一伙人里头，可夹带着林冲的，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吗？”啊啊！哎呦哎呦，大官人，您又取笑小人了，您是识法度的，哪能干这事儿啊？大官人，您请过关，不查查了。哎呦呦呦，那哪能啊？大官人，您就过去吧，查谁也不能查您呢。好，这么给面子，等着，等我回来送你们二位野味吃。哎呦，那多谢大官人了，请请请请，走了，驾。柴进呢，带着庄客们一催胯下马，哈哈哈哈，出关去了。走了十四五里地，看到昨天先出去的庄客就在这等着呢。柴进这才让大家勒住马，让林冲下来脱去打猎的衣服，穿上庄客带来了自己的衣裳，系了腰刀，带上红缨毡笠，背上包裹，提了滚刀，辞别柴进，这才被逼上梁山呢。那柴进送走林冲之后，还得在外面假模假式的得打一天猎呀，打到晚上人家带着猎物才回去。过关的时候送给那俩小子什么张袍野鹿好几只啊，把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柴进带着大家回归庄园，这不在话下，咱就不必细说了。那豹子头林冲在小旋风柴进的护送下出了沧州，带着书信直奔梁山泊，往南走了十数天呢。当时正是暮冬时节，这一天彤云密布，朔风紧起，纷纷扬扬，那又下起了漫天大雪呀。林冲顶风踏雪，只顾向前，天寒地冻，冷得很，而且呢天色也渐渐暗沉下来，那这就得找地方投宿过夜了。林冲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书中交代这个地方啊叫做李家道口。远远一望，就看见前面一片渺茫大水呀，水面之上云蒸雾腾，水边芦苇丛生，在风雪当中显得肃杀寂寥啊。在水边岸上，雾气昭昭笼罩之下，哎，有那么一家小酒馆，茅草打旧，上压积雪，黄土绕墙，三五小窗，外面篱笆树落，里面星星灯光啊。林冲一看有电，心中大喜啊，赶紧几步来到酒店前，伸手接起芦帘，就用芦苇啊扎的帘子，然后拍了拍身上的雪，闪身进去一看，里面呢有那么六七张桌子，但是没有一个食客。林冲就捡了一张桌子坐下，解下包裹毡笠呢往背后一背，把滚刀也放在地上，说什么是滚刀啊，滚刀啊就是一种狭长而且带有长柄的刀。那这时有个酒保就过来擦抹桌案，其实桌子挺干净的，这就是服务业呀让客人感到更干净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哎，客爷要打多少酒啊？林冲说：“先取两爵酒来。”好嘞，时间不大，酒保打来两爵酒。林冲就问：“有什么下酒的吗？”“有啊，有生熟牛肉、肥鹅、嫩鸡呀。”“那先切两斤熟牛肉来吧。”“好嘞，两斤熟牛肉啊！”一转身，时间不大，一大盘牛肉扑上来了。又给点缀了两三碟酒菜，林冲啊就坐在这里吃了三四碗酒。就这个时候，突然有打店里头又走出一个人来，看了看林冲，就问酒保：“什么人吃酒啊？”“过路的。”听着问话呀，好像这位是这店里的主人，但林冲抬眼一看，哎呦，就这个人呢，还真不像一个小酒馆的掌柜的。怎么呢？穿着不俗啊，看这个人40多岁，身材高大，相貌不俗， 细眉朗目，三缕黄髯，头戴深檐暖帽，身穿貂鼠袍，脚蹬着一双张皮窄腰的靴子，那就好像是个富商一般的。这位问完话也没搭理林冲，踱步就来到门口，掀起帘子好像观赏着外面的雪景。林冲也没有在意，点手把酒保叫进来。酒保啊，客官，我问你，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程啊？不远，其实啊也就是几里地儿，不过呢全都是水路，没有旱路，如果想过去啊，那就得乘船呐。
1: 哦，
0: 那烦劳您帮我找只船好不好啊？我给您摆渡钱。哎呦，客官，您看这么大的雪，天色又晚了，上哪找船去？我不让你白跑，外加跑腿钱，你帮我找一找好不好啊？没地方找，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找不着啊。酒保说着赶紧的一转身，不搭理林冲这茬了，又到柜台那里忙活去了。哎，这下林冲犯愁了，没有船怎么去梁山泊呀？他一烦，端起酒碗，咕咚咕咚咕咚连喝了几碗酒啊，这是要借酒浇愁啊。但岂不知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啊，越喝越烦呢。林冲心说话，之前我在京师做80万禁军枪棒教头，禁军当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无忧无虑啊，何等痛快。没想到啊，老贼高俅陷害，刺配沧州牢城营，他们还不依不饶，非要置我林冲于死地，害得我如今无家可归，只得落草为寇。哪知如今这做贼都做不了啊，眼望梁山近在咫尺，找不到船将我渡到山上，只能望山兴叹呐。哎，天哪，天哪，你为何如此对待林冲啊？林冲啊，是越想越郁闷，越郁闷越喝酒，越喝酒是越想，越想越郁闷。来了个罗圈，他抬眼一看，旁边呢有一块粉墙。酒保，客官，有笔墨没有？有，借笔墨一用。林冲现在啊有点酒意了，哎，酒保赶紧的把柜台里的笔墨端过来。就见林冲接笔在手，告饱了墨，站起身来，乘着一时酒兴，就在那白粉墙上写下一首诗啊：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普忠，江湖驰为梦，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扶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林冲啊，提罢诗，搁下笔，再次端碗饮酒。突然在门口观雪景的那汉子啊，吧嗒一撩帘子，刷了一转身，蹭蹭两步走到林冲近前，砰一把就抓住了林冲端酒碗的那手腕子，眼睛一眯，你好大胆，你在沧州犯下弥天大罪，却跑到这里，如今官府出钱3000贯悬赏拿你，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哈，林冲当时一惊，这酒劲刷啦就下去一半啊，他暗道自己的名字，林冲，林冲，稳住，别着急。

也许这人是诈你的。林冲就问啊，你知道我是谁？你不就是豹子头林冲吗？林冲说，你认错了，我字姓张。哦，你呀别胡说了，你刚才在墙上写你自己的名字了，你脸上又纹着金印，怎么能够抵赖得过去呢？林冲当时眉毛立起来了，你真要拿我？那意思呀，你要真拿呀，我就跟你拼了。没想到那汉子一笑，哈哈哈哈，我拿你干什么呀？你呀，跟我进来，咱们里面说话。说着，那人把手一松，转身就走。林冲一看被人认出来了，不知道这个人究竟什么意思，跟着看看。林冲起身跟着这个人就来到了后面的一座水亭之上。这水亭啊，它不是说没有门窗，哎，有门窗，就在这个水里头有一道浮桥。来到水亭之上，酒保过来点起了灯，那人跟林冲进来，请林冲对面坐下。这时候啊，那人又开口了，刚才见兄长问梁山伯要巡船过去，那梁山伯上可都是些强人呐，不知道兄长要去那里做什么呀？林冲一看，人家都把自己给认出来了，没必要再隐瞒了。实不相瞒，现在官府追捕小人甚紧呐，我没有安身之处，特来投奔梁山伯好汉，来入伙来的。哦。既然如此，那一定是有人推荐兄长前来了啊！不错，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我前来。故友，莫非是小旋风柴进吗？啊，足下何以知之啊？哎呀，那柴大官人呐，和山寨中各位大王头领情谊交厚啊，常常有书信往来呀、啊。你有所不知啊，梁山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摸着天杜迁投奔柴进柴的官人，住在人家柴大官人庄子上好一段时间呐。临走，柴大官人又给了王头领不少的盘缠银两，因此啊，对山寨头领们柴大官人是有恩的呀。哦，林冲听到这里就有点明白了，看来眼前之人一定是梁山好汉，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对梁山之事那么熟啊？赶紧起身就拜，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好汉尊姓大名啊。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那大汉赶紧还礼，小人那是王头领手下耳目，乃是宜州宜水县人士，姓朱名贵，人送绰号汉帝忽律。说什么叫忽律？有人说了，说这忽律啊是一种四脚毒蛇，他把猎物吃剩下一个空壳之后钻进去，冒充乌龟。你看起来呀、啊、他温顺无害，但是一旦有猎物靠近，就会突然间发出夺命一击，把这猎物给弄死。那也有的说忽律啊就是忽雷，山东河北一带人们把这天上打雷俗称呼雷，但是呢，这两种解释跟旱地都挨不上。你不能说这个旱地上的那个怪物啊，那本来就在旱地上，所以你就不必要再在旱地了。你也不能说旱地打雷呀，这玩意也说不通。那么既然加旱地了，看来这个呼律啊，他平常是不生活在旱地上的，所以才有旱地上这个特殊的定语。那么这个忽律它到底是什么呢？是鳄鱼。鳄鱼的俗称就叫做忽律。鳄鱼呢是水旱两栖动物啊，非常凶猛。朱贵就在梁山伯旁边开了个小酒馆，其实啊那就是梁山的探哨联络站呢、啊、如果遇到有钱的在此经过，
他在你饭菜酒水当中搁点蒙汗药，麻翻了就结果你的性命了。所以呢，就如同水边旱地上潜伏的狐。

0: 天来到此地，既然有柴大官人书信相见，兄长又名震淮海，投我梁山，汪头领必当重用啊！来啊，
1: 阿在，
0: 酒保赶紧过来了，安排奋力酒食相待林教头。
2: 是，
0: 哎呦，林冲一听啊，赶紧摆手，为何要重赐奋力酒食？不敢当，不敢当，哎。林教头啊，这是规矩，山寨中留下奋力酒食，只要是有好汉经过，必叫小弟相待。既然兄长来此入伙，怎敢有失之应啊？那位说什么叫奋力酒食啊？就是啊，一定标准的招待酒食。梁山是大山寨，那人家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这花费呀、报销啊都有标准。招待不同的客人，那也有不同的饭食标准，按照标准上的酒食，那就叫做奋力酒食。酒保啊，马上安排鱼肉酒肴，汉帝忽律朱贵就陪着林冲在水亭上喝了半夜酒啊。林冲就问呐、那上哪里找船渡过去呀？啊，兄长放心，这里自有船只。今天天色已晚，请兄长在这里暂宿一宿，明日五更我送兄长上梁山。林冲大喜呀、当天晚上就住在了水亭之中啊。睡到五更天，朱贵把林冲叫起来，洗漱已毕，吃点早点。这时天还没亮呢，冬天嘛，亮得晚。就见朱贵把水亭上窗户打开了，取出了一张雀化弓，搭上一支响箭，对着水伯那里，吱，这一箭就射过去了。林冲吓了一跳，心说话，这是干什么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

0: 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

好险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

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李胜素，
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冯佳杰，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7: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10: 喜运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11: 锁定河北卫视
12: 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中华有好戏，
0: 中华有好戏，
13: 唱响中国节。
14: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

0: 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要说到疼痛哈、啊，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哈、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哈、啊。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大家好。
13: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0度到4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1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2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3度是重度疼痛，这种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4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0到10。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10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0、1、2、3、4、5、6、7、8、9、10。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13: 那这个0到10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1: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13: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1: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13: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你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2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13: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1: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13: 那必须来就医了。
11: 对。
13: 哦，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它的意义现在

0: 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1: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 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要放在去治疗癌症上，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 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它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甾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来昔布这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疼痛给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啊，加巴盆汀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适当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
0: 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羟睾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
2: 就是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0: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2: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 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1: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
2: 对，
1: 我不知道杨护士。

0: 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的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1: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
0: 嗯，
1: 那么他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
0: 嗯，
1: 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他有没有这些副作用。
0: 嗯，
1: 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
0: 哦，
1: 对吧？
0: 有副作用，
1: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0: 嗯，哦，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哦，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1: 对
0: 啊，哦，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1: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0: 嗯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1: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
0: 嗯，
1: 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
0: 是
1: 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癌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得上。
0: 嗯，
1: 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0: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民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 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完这个镇痛的作用。
0: 哦，
2: 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
0: 嗯。
2: 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
0: 哦，
2: 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0: 哦，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

0: 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哈、啊，会不会有这种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
1: 类的镇痛药、哦、
0: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1: 哎、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
0: 嗯
1: 有严格的管理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啊。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0: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0: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2: 对，是
0: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0: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2: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0: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2: 对，是有这种现象。
0: 他的

0: 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1: 对
0: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9: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9: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0: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

0: 去给予镇痛的治疗。
1: 嗯，
0: 如果要是疼的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1: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0: 对
1: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2: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的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1: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2: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2: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1: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2: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3: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
3: 对，给予止疼。

0: 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2: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就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它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2: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2: 对，
1: 是吧？
2: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他也不会再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2: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2: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 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3: 对对
2: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面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0: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0: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
1: 这个有讲究啊。
0: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0: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0: 对，
1: 这个肌肉
0: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0: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靠垫了。
0: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0: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0: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0: 对
1: 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0: 对
4: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 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

0: 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啊，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0: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边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0: 是的。
1: 还
0: 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0: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 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2: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1: 嗯，
2: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2: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2: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1: 嗯，
2: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1: 哦，
2: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
1: 嗯，
2: 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
1: 嗯，
2: 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1: 哦，
2: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嗯，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有个提升了。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开书，就这样，田永强去接媳妇儿，到于家坎子见了媳妇儿，于进杰还说呢：“哎呦，永强你怎么来了？你看你这人没出息呀！我就回娘家这几天，你还来看看怎么回事？小心眼，我能有什么事儿？不是家里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如此这般，我师父是这么说的，让我接你，让咱走躲一躲。嗨，笨。”这是你岳父家我家，你怕啥呀？你把咱爹咱妈咱师父全接这儿来，家里头让总管开着，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一个月俩月都行，在这儿住呗，谁能找到这儿来？对呀，我咋把这茬给忘了呢？田永江说，那咱俩回家吧，回家接他们去吧。小夫妻这才回家。哎，到家再看可太惨了，死的死，亡的亡，父母是肯定死了。再看师父薛飞，身上全是刀枪的眼儿啊，都躺在血泊当中。就是总管掉了个胳膊，在这旁边犄角旮旯这还说呢：“少爷回来了，少爷啊，老爷说了，老爷死之前跟我说，让你变卖家产，把所有值钱东西拿着快走。你师父也说，永远不让你再回这儿了。告诉你。”不要寻仇，千千千万万万别寻仇，这是第一，第二，别亮剑，亮出剑就容易惹出杀身之大祸。这一说，小伙子这才知道这口剑的厉害，所以才变卖了家产，把所有的家业都灭了，变成了银票，背着这些银票，想啊，领媳妇儿找一深山老虎罕无人迹之处一藏就算完了，剑也不亮了，这玩意儿有什么用？为什么要交给夏侯宇这宝剑？不就是因为这个？他要这剑没有用，没想到到这一激动一亮剑，又惹出麻烦。所以大夫人这才跟夏侯宇说：“小宇，这口剑是丧门剑，把咱家折腾黄了。小宇啊，现在要出事怎么办？”小宇说：“那不行啊，那咱得走。我哥这个人我可太了解他了，太狡诈了。”不一定一会儿他能想出什么招来，定出什么计来，定出计来背不住咱这一家四口人就要完。你是他妹妹，他能不放过你吗？哎呀，他为了一己私利什么事情都能做呀。万一他要是要这口剑，把我也都能舍出去，我死不怕姐呀。咱的甜甜呢，是咱们的孩子，是永江之后啊，那就是一家人，说的是一家话。姐姐曹静杰也特别感动，那么三个人这才定下来走吧，离开此地，收拾东西刚走，刚要走，外边乱了，一看圣天教的教主加上这些人在门口围住了。姐，你赶快把甜甜背在背后，永江把剑拿起来，不要怕。夏侯宇这人他就不怕事儿，从小天生他都不怕事儿，何况今天这么点事儿他能不怕吗？告诉准备一切，我们出去迎敌。这面姐姐还没有出满月，也只好把甜甜背到了背后。田永江一伸手唰皮套也就扔了，把这口孤独剑就亮出来，眼睛也瞪起来，看来不动手也是不行了，再不动手那么自己家这些人就有生命之危险， 曹金杰背好了孩子，大家往外走。第一个出来的是夏侯宇。小雨出来一看，一看自己大哥被两口剑刃支着，大哥在台说：“妹儿啊，看看看看，这帮人把我绑架了。如果说你丈夫再不把剑拿出来，这些人就要我的性命，要我的人头。是你哥重要还是那剑重要？妹夫啊，赶快把剑给他们吧，给他们，咱们全家就能活了。”这时候啊，田永江看看剑，真想把剑扔出去，给他就算完了。小雨这才一摆手：“永江，不要听他的，他这是计策。我哥，我太了解他了。”这一说，两口宝剑就撤了，让人给拆穿了。再看夏侯教主一翻脸：“夏侯宇啊，你竟敢对我这样，兄弟们，我妹妹咱也不管，杀！”三教联盟啊，三个教要抢这口剑。那么当时节，夏侯田所想的就是把教联合起来，三个教共同对付这个田永江，把剑抢来再说。抢到手之后，一个一个歼灭，那俩教我也打完了，这剑归我。他是这个想法，奔。当时是一着急这么想，如果他要变通一下，把这些都打走，跟妹妹好好处，跟妹夫好好处，慢慢套来，那是啥成的？他就着急了，告诉上，小雨就告诉姐呀，后门先走，我跟永江在这儿挡着，你往后山跑。告诉姐姐往后山跑，姐姐背着田林往后山跑，就看小雨这挡着。永江，你第二步走，看着我姐，她没满月，自个儿家人。永江也知道这二媳妇的心意，二媳妇的好处，转身永江一走，这些人上，小雨在这挡着，那能让你上去？这些人上，东上东挡，西上西挡，蹭上上房就挡不住了，这就追乱套了。都有谁呀？有华阴教的，有青龙帮的。青龙帮啊，好几个，为首的是青龙帮两个帮主。青龙帮这两帮主是亲哥俩，一个叫沈刚，一个叫沈强。沈刚沈强哥俩号称青龙一绝，再加上青龙帮原有的那位缺了一个耳朵的刘思广，这面华阴教三梅，魏香梅、李秀梅，三梅啊，刘玉梅，这些人，这一追，再加上本教这些人，本教谁不上都行，这老道得上。圣天教教主夏侯田那什么身份，那功夫了得吗？所以说田永江今天是谈难的日子，出事儿的日子，这些人这才呼啦朝往上上，呼啦朝往上冲，就追下去了。三个人在前头跑，俩人搀着曹庆杰，曹庆杰不会武术，俩人搀着他往前跑，跑来跑去，跑到前边这山上叫望福崖，身封绝地，跑不了了。前边是万丈深渊，后边火把通亮，追兵赶到，啪，这些人举着火把就把这一家三口加一个孩子给围着了。当时曹庆杰就哭了，恨谁？恨薛飞，恨他老师。你为什么当初教我们这个武术？如果说把你救了，你是江湖中人，你真是战士，你走啊，离开我们田家呀，教我们永江武术干啥呀？你这不是把祸根祸水给我们留下了吗？闹得我们现在家破人亡，全家都没了，就剩下我们一家四口，又让人追到绝路之上。永江也难过呀，看看小雨，看看妻子，两个妻子全在。庆姐，我对不起你。小雨，我更对不起你。刚到一起能对得起吗？这就要完了，一家就要散了，所有人就要死了，能对得起吗？夏侯宇很坚强，不要怕，不要怕，天塌不下来。姐呀，你挺住，看住咱们的孩子。永江，咱们夫妻二人携手并肩战胜匪人。就看得夏侯宇这才过来用手点指夏侯田， 哥都不叫。我没想到你是我的亲哥，每天里你口口声声对你妹妹好，每天里你说你孝顺，老母临死之前趴着你的耳朵告诉你照顾你唯一的一个妹妹，你这叫照顾你的妹妹吗？嗯，知不知道她是你的妹夫？爱屋及乌这个道理，投鼠忌器这个道理你都应该明白，今天你把我们追到绝路之上，难道你想让你妹妹死了不成吗？你要真是我的哥哥，真疼我，真孝顺咱的母亲，退兵，让他们退回去，有话咱们好商量。你要真是我的哥哥，不就想要剑吗？缓一步再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叫风平浪静，能不能退一步？小雨啊，小雨啊，哥哥也没有办法，你知道这两大教门啊，青龙帮、华阴教，华阴教的三枚，青龙帮的两个帮主啊，沈刚、沈强啊，青龙剑客沈刚，青龙一绝沈强，这武功超群，能耐第一，哥哥我能是个吗？如果说我们不跟他来，那我的教就完了。你知道哥哥想当初创建这个圣天教的时候，哥哥我多不容易啊，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从一个苦孩子、穷孩子，一个习武者练到今天这个成就，哥哥我容易吗？难道你就想看哥哥这个教毁之于旦吗？难道你就想让你哥哥死吗？你扪心自问，哥哥对你不好吗？今天你在你嘴里竟能说出这种话来。妹妹啊，我知道你喜欢他，你要嫁给他，我不是不同意，可是你们要那口剑有什么用呢？你把剑交出来不就完了吗？啊，哥呀，按理说这口剑应该交给你们，可我心里知道，交给你们还得交给你们剑谱，剑谱都交给之后，我们就没命了。姑娘明白啊，田永江教会了你们，命才得没，不教也是死，教也是死。哥哥，知兄者莫如妹，我们之间太了解了，我太知道哥哥你的为人了。那么你最后这一步也不让也不给我们机会的话，哥哥我看就没办法了，要么我们死，要么你夏侯天死。志哥，你这不是逼我吗？弟兄们，这不是逼我吗？他这边演着戏告诉旁边上上上，那意思上。这时候夏侯宇转过身来跟田永江说，那意思怎么办，怎么突围商量。永江，带我姐你先走，我估计我哥暂时不能对我下毒手，那么你带着他走，带他走之后呢，我后撵。正在这说话，这样两个人对脸，永江看起来也晚了，怎么三枚的其中一个李玉梅把这个剑客就过来了，奔小雨的后心要一剑杀了他。因为夏侯天这只比我杀杀杀，但夏侯天绝没有杀他妹妹的意思，那意思把那两口子先杀了，剑先拿过来再说，别的话咱先甭讲。可是他这一比划呢，这个李玉梅啊心里就一个想法，夏侯宇我要不杀了你，你就是我们前进当中的绊脚石，你就挡着我们，你是个祸害，我把你除掉之后这口剑就随手可得。所以他捧剑啪就过来，说是迟那是快啊，太快了，就是田永江喊出来，小雨也是非死无疑。这时候夫人可就把孩子抱过来了，抱着孩子也就站在夏侯宇的身旁，听着他们俩在说怎么跑怎么办，夫人也在意识到小雨这孩子好，到现在紧关节要的时候他把生存的希望让给了我们，他喝出自己的生命在这儿抵挡敌人，阻挠着敌人，让我们去寻找一个生的机会。就在这时候见到夫人喝出自己的性命，挡住了这个锋利的剑，抱着孩子，他把孩子往小雨身上一推，小雨往前一抢，一接着孩子，就在这时候他身子一横，正好横到这剑这儿，啊，剑尖儿解这儿就出来了。这时候夏侯宇看个真儿气真， 解了半天都没解出来。小雨，照顾孩子和永江，就一句话，照顾孩子和永江。小雨抱过了孩子，天天可就气大了。哎呀，姐姐呀，眼瞅着自己的姐姐为自己扛一剑而死，她的死是小雨心灵压了一块大的石头，把孩子扔下了，丈夫扔下了。我有责任照顾孩子，有责任照顾丈夫，因为我们的丈夫是共同的，孩子是共同的，孩子无罪啊。唯恐怕这孩子出什么事，小雨把这孩子就背到了前边，小雨就急了，一伸手把自己月亮弯刀就瞪出来。小雨咬牙关，夏侯天，你这衣冠禽兽，我跟你拼了。此时此刻再看田永江抱着自己的大媳妇儿，看着没有眼泪，哭不出来，欲哭无泪，看了一会儿定定心神，静姐你去吧。一摸着眼睛，把眼睛给摸上，他睁着眼睛，闭上这眼睛，把静姐的尸体放着。现在田永江只有一个想法，这口剑杀一个钻一个，首先要杀的就是方才那个李玉梅刺死我妻子那个，拎剑就过来奔李玉梅唰就一剑。李玉梅往旁边一闪身，田永江这口剑就抖开了，急了，血往上撞，气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气炸心肝肺，挫碎他的口中牙，气得白眼人都起了红线，血贯瞳仁。这口孤独剑，孤独三剑可就亮开了。那李玉梅的武功也绝不矮，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可是他要跟这口孤独剑比，那是差得太远了。那么今天又非同往日，今天的田永江把火全冲上来，这口宝剑可就抖开了。二十几回合，三杯之一，李玉梅一剑诛之，劈了之后啪拦腰又砍一剑，干嘛？因为你杀了我的妻子。这剑下去之后，那真是个保命人，唰就过去了。这时候夏侯田看明白，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剑招这么厉害，这么好，我要会了这个剑招，有了这个剑谱，有了这口宝剑，我是天下绝伦，天下第一呀，那就会是武林的霸主。可就看上这口剑了，更加的喜爱这口剑，更加的想要这口剑，非得得到它不可，得到这口剑的欲望是越烧越烈。可是他不了解田永江此时此刻的心情，田永江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一个字，拼。全家全在这儿，大不了连孩子甜甜没满月也死，二媳妇儿小雨也死，不就是个死吗？人要把死字放在一旁也没什么了。就再看这个三枚的第二枚，一纵身就蹦过来了，因为他们是一起来的华阴教的，也是不容分说，掌中一对罗家枪唰双枪就过来了，直奔田永江。永江往旁边一伸身，啪拿自个儿这口剑往外一挂，唰回剑就劈。这口孤独剑又进了招，孤独剑进招，啪啪啪啪啪啪，孤独剑上下翻飞，也就是二十几个，哎，剑劈二枚，唰一擎这口剑，别动了，别动了，别动！夏侯田这才喊和声音告诉别动了，动也没有用。动就是死，剑太厉害，想招。这时候的田永江已经疯了一样，谁来？小雨，保护孩子。永江，你放心吧。两个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战场之上。再看圣天教教主夏侯田，假惺惺的一乐，
5: 妹夫，先消消火，妹夫。先消消火，别急，妹夫，这已经把他们镇住了，把他们镇住了。

0: 有敢上的吗？还节骨眼了，那别吱声啊，千万别吱声，别穿了吧，我现在有想法了。还有敢上的吗？这几个人往后撤，包括青龙帮那俩帮主沈刚沈强也都撤。
1: 没错，
0: 有两下子。没错，你这个剑法堪称一绝，你这个剑法是当今武林绝无第二个。行了，现在我让他们闪开，妹夫，咱回家行不行？你大妻子已经死了，妹夫，现在你跟我妹妹小雨，我绝不想伤害小雨。小雨是我的心肝，是我的亲妹妹。小雨说的话对啊，爱屋及乌啊。妹夫，我知道这个道理。妹夫，先消消火，消消火，把这个气呀、顺一顺，顺一顺，顺当过来，哥哥我带你回家。现在。田永江满以为这老小子说的是真话，就信以为真了。看看自己死去的妻子曹景杰，眼圈红了，又看看现在的妻子小雨。小雨，那么刚说那么我们回家好本姐埋起来，刚说那么再看得圣教教主夏侯天啊，也抬手太损了、抬手射出两只毒箭，飞箭用毒药喂的、正好就扎在了田永江的胸前。田永江哎，动可就动不了了，非死无疑。可是田永江临死之前把剑往这一戳，大哥你失手了吧，大哥你过来，你过来，我告诉你个秘密，关于这个剑的秘密。夏侯天急功近利，这才过来，田永江才给他来了个弥天大谎。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成语冲锋陷阵出自北齐书崔仙传，意思就是指在战场上不顾自个儿的生死，勇敢地冲入敌营攻克阵地。成语说的是战场冲杀的事儿。您肯定会认为这故事的主人公那是一位纵横沙场的武将啊，事实是恰恰相反，故事的主角却是一位文官，他的名字叫崔仙。这个人呢，从来没有上过阵，也没有杀过敌，那他为什么赢得冲锋陷阵的美誉呢？咱们从头说起。这话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敬皇帝元善建即位之后，很快就迁都邺城。其实元善建啊，不过是顶着一个皇帝的招牌，实际掌权的那是丞相高欢，朝廷里的大事小情都得高欢说了算。朝廷里边啊，有一名叫崔仙的官员，他为官清廉，办事公正，是从来不徇私情，高欢对他十分欣赏。有一次啊，高欢打算发兵攻打洛阳，他让自己的弟弟高琛坐镇后方，还把崔仙留下来辅佐高琛。临走之前呢，高欢握着崔仙的手说，前方的军务虽然是重要，但是留守的责任也不轻啊。我弟弟年纪小，阅历也浅，处理事情啊没经验，这家里边可全都拜托您了。崔仙不负重托，把邺城的大小事务处理的是非常漂亮，高欢对他的信赖是又多了几分。当时朝廷很多官员是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么一来老百姓可就遭殃了。崔仙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不管这些人呢官居极品，也不管谁是皇亲国戚，就毫不留情地揭发他们的罪状。就这样啊，朝廷里的很多大臣就都被免了官职，有的还为此丢了性命。这个崔仙直脾气，得罪不少人，可高欢呢非常钦佩他的胆识，同时也担心有人寻机报复，于是就把朝廷里的大臣招来开了一个会，说崔仙这个人很有才能，而且胆识过人，就连我的亲信咸阳王司马令都被他给弹劾了，可见啊他连我也不怕。尽管那些被弹劾的人呢很多都是我的发小，可是他们犯了国法，也救不了他们。
4: 高欢的话一语双雕，一来是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二来呢也明明白白地告诉天下人，谁要是跟崔仙作对，就是跟他过不去。 那高欢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护这个耿直不阿的崔仙。接下来冲锋陷阵的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3: 崔仙秉公执法，丞相高欢非常欣慰。有一次啊，他握着崔仙的手又说了，说从前朝廷不是没有法规，可是大臣们徇私枉法，就没人敢去弹劾，只有你能够尽心为国，不必豪强。看来啊，为国家冲锋陷阵的正是你崔仙呐。这就是成语冲锋陷阵的出处。为了表彰崔仙，高欢赐给他一匹好马，崔仙忙着谢恩，那匹马呢就脱了缰绳差点跑掉，还是高欢手疾眼快就把马给拦住了，然后亲自把缰绳递到崔仙的手中，就让他骑马跟在自个儿的车子旁边，是边走边聊。高欢对崔仙的器重啊，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孝敬帝元善建在邺城的华林园宴请众位大臣，酒喝到兴头之上，他就说了，朝廷百官之中谁能秉公执法，直言弹劾，不必亲戚，我就亲自为他敬酒。这个时候啊，高欢走下台阶，拉着崔仙的手对众位大臣高声说，在朝廷所有的官员当中，唯有崔仙一人可以接受陛下的敬酒。孝敬帝也高兴地说，崔仙执法公正，铁面无私。从此崔仙的清名就越来越响。一个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确是让人尊敬，而在官场上敢于铁面无私，严惩权贵，这样的胆识啊，并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所以高欢才那么欣赏崔仙，还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后盾。这话说回来，高欢之所以讲出成语冲锋陷阵也绝非偶然，因为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这也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那高欢的一生又书写了多少传奇呢？
4: 一见倾心，富家小姐如何慧眼识珠选夫婿，时来运转，贫苦小子怎样冲锋陷阵建功勋。
3: 高欢的祖籍是渤海郡，也就是现在河北景县。他的爷爷呀，曾经在北魏朝廷担任是侍御史，后来爷爷在官场上犯了法，全家被流放到了怀朔镇，也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这一家人呢，跟着鲜卑人一起过了很多年。高欢还有一个鲜卑名字呢，叫做贺六浑。这位高欢呢，岁数不大就没了妈了，父亲呢是一败家子儿，把老高家这家底儿全都败光了，这家里穷得叮当响。多年之后，高欢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帅小伙，而且还找到一份在城头上站岗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富家小姐叫娄昭君，对他是一见钟情，就把自个儿的私房钱偷偷的给他，让他用这些钱做聘礼，迎娶自个儿过门。娄昭君的父母看见女儿是铁了心要嫁给高欢呢，那也只能是点头答应。这一场婚姻为高欢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他从女方的彩礼当中得到一匹骏马，参加了边镇军队，还被提拔为队长，负责保卫边境和当地的治安。从那儿之后啊，他接触的人就多了，眼界也打开了，还结交了不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是朝廷腐败，老百姓日子过得是苦呵呵的，爆发了六镇流民大起义，高欢也就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那个时候起义军之间啊，也是你争我抢的，互相厮杀。高欢觉得干这事他没前途啊，于是转身就投奔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就成了尔朱荣的得力助手，就帮着他镇压起义军，攻下都城洛阳。后来啊，尔朱荣就把持了北魏朝廷的大权。有这么一天，他忽然问起身边的大臣说，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觉得谁能代替我担任军中统帅啊？大臣回答说，当然是您的侄子尔朱兆啊。尔朱荣这时候摇摇头说，尔朱兆虽然是勇猛善战，但是他呀最多能管三千人， 这人马多了呀，他就乱了阵法了。能带我统领全军的人只有高欢。尔朱荣在北魏是说一不二，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可是皇帝不甘心当傀儡啊，他设计杀死了尔朱荣。尔朱荣临死前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么就推举高欢做统帅，要么呀就杀了他。一场白事摆开阵势，高欢前来祭奠尔朱荣，就抱着他的灵牌嚎啕大哭。尔朱兆的手下呀建议杀了高欢以绝后患，尔朱兆没当回事儿，他就说，你看人家哭得那么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我怎么忍心杀他呀。高欢逃过一场生死之劫，那他又怎样冲锋陷阵谋取了大权呢？尔朱荣的丧事是刚刚结束，洛阳城里就又出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原来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杀了皇帝，坐上了龙椅。新皇帝虽然登了大位，可这心里头还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当初叔叔尔朱荣打败了农民起义军，投降的20万人马安置在山西一带，不过那些士兵根本不是真心归顺，经常是聚众闹事，企图造反。尔朱兆为这个事儿是头疼不已。有一次尔朱兆在高欢的营寨喝酒，这半醉半醒的时候啊，求高欢帮着拿主意。高欢建议说，这事儿容易啊，杀掉领头的就行了。尔朱兆又问，杀了领头的可以啊，可是让谁去管这些人呢？高欢还没有答话呢，他的一个下属就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降兵。一听这话，高欢是一拳打掉那个下属的牙齿，说，你是什么东西，大王还没有发话呢，轮到你说三道四。尔朱兆当真是醉了，他的头脑有些发昏，就直接把这20万兵马交到高欢手上了。这一下可正中了高欢的心思，他早就想着壮大自己的队伍，现如今那真是天上掉了馅饼了。高欢是生怕尔朱兆酒醒了之后再反悔，就赶紧走出营帐，向士兵们宣布了尔朱兆的命令。高欢的队伍是越来越大，他这翅膀可就硬了。这个时候他就想摆脱尔朱兆的控制。尔朱兆的身边有位大臣看清了高欢的意图，就说，此人雄才大略，手握重兵，大王不能放他走啊。尔朱兆却不当回事，他就说，哎，我跟高欢是结拜兄弟，不必多虑。
4: 尔朱兆不听人劝，放了高欢。等高欢带着大军在邺城建立了根据地，开始跟他叫板的时候，尔朱兆后悔也来不及了。那这一次呢，尔朱氏将会怎样对付高欢？高欢又如何冲锋陷阵呢？
3: 尔朱氏家族联合起来，分别从长安、晋阳、洛阳、东郡等地调集了20万大军，气势汹汹扑向邺城，准备一举消灭了高欢。当时高欢的步兵不满3万人，战马呢不足2000，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高欢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他留下少量军队守护邺城，把大部队调到邺城东南方的寒陵山下布阵。高欢还命令将士用绳索把牛驴等牲畜啊连在一起，堵死退往邺城的后路。背水一战的法子呀果然管事儿，最终是高欢旗开得胜。这一战之后，高欢占据了魏都洛阳，立元修为皇帝，称北魏孝武帝，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此时的高欢大权在握，招揽了很多人马，就连朝廷的官员啊都把高欢当成了主心骨，就根本不把孝武帝放在眼里头。后来粮船也不再去往洛阳，而是直接就到邺城。孝武帝忍无可忍，跟高欢撕破了脸皮，高欢也毫不示弱，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洛阳。孝武帝知道自个儿那不是高欢的对手啊， 这脸皮是撕破了，那只能逃跑吧。于是就投奔了占据关中的宇文泰。孝武帝卷铺盖卷跑了，高欢呢就又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就是开头说那位孝敬帝袁善建。可是这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个北魏王朝也不能同时有两个皇帝呀，那这可该怎么办？
4: 身经百战，丞相高欢如何独揽朝廷大权？扑朔迷离，葬身之地为何成为千古谜题？
3: 北魏王朝有了两个皇帝，版图也一分为二，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袁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还把都城就迁到了邺城。后来高欢曾经五次兴兵西伐，企图吞并西魏重新统一北方，可是始终未能如愿。公元547年，高欢死在了他的丞相府，终年52岁。高欢早年赞扬崔仙不畏权贵冲锋陷阵，那他本人的战斗生涯也可称得上是冲锋陷阵。高欢死了之后呢，就葬在了邯郸磁县大冢营村西边的北齐皇陵区。过去呢，人们将这片墓葬误认为是曹操的72遗冢。高欢这个墓啊，封土高大，占地20多亩，南北79米，东西77米，高24米，被称为是72遗冢的第一大冢。这附近的大冢营村呢，就是因为它而得名的。1978年，大冢营村北边出土了高欢儿媳妇如如公主的墓葬。根据墓志的内容，如如公主葬于高欢的墓田，因为只有大冢距此地是300米，其他墓葬的距离相对都比较远，所以这一座大墓就被确定为是

0: 高欢墓。关于高欢的墓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来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是响堂山石窟将要完工的时候，工匠们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在大佛窟的顶部再开凿一个隐秘的洞穴。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为大丞相高欢开凿的陵寝。为了防止高欢的陵寝被盗，陵寝建造完工之后，所有的工匠都被杀死殉葬了。其中有一个工匠临死之前在石头上刻下了一记号，这个记号啊，只有他儿子能够破解。20年之后，北齐灭亡，工匠的儿子来到响堂山，就按照父亲留下的记号找到了陵穴，撬开洞门，凿开石棺，将里边陪葬的宝物是洗劫一空，然后远走他乡。现如今呢，北响堂山石窟的大佛洞佛龛上方的确就有这么一个空空的石穴，传说那儿啊曾经就是高欢藏匿棺柩的地方。这正是冲锋陷阵打江山，架空天子掌重权，生前威风抖八面，死后葬身成谜团。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7: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6: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8: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9: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0: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 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四五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2: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2: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2: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2: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

0: 它的是凸必有翼，翼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
0: 潇，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是谁继承了慕容垂的皇位？ A 慕容令， B 慕容宝。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说到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经历了跌宕坎坷的一辈子，哎，终于在憋屈的日子当中给憋屈死了，十六国的历史又翻篇了，中山城里的皇位换了人坐，粉墨登场的新皇帝，那他又是哪一位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后燕王朝的新皇帝，那就是慕容垂的四儿子，他叫慕容宝，字道佑，是慕容垂的第一位妻子段氏的儿子。十六岁的时候啊，他就跟着父亲投奔了前秦的苻坚，在那当时呢，他就当上了太子贤马万年县的县令，也就是现在西安市长。公元396年，他继承了父王的王位，成了皇帝宝座上的新主人，改元永康。要说这位年轻的新皇帝经历的事儿也不算少，可是啊，没什么大出息，平生就爱听好听话，爱让别人给他戴高帽。慕容垂对他这位老四儿子也不太看好，本来没有打算把这皇位传给他，只可惜啊，慕容垂最看重的儿子慕容令被人杀了，他的大业传给慕容宝，那也就成了没办法的办法。
0: 就这么着啊，慕容宝做了后燕的新皇帝，他身子底下的龙椅还没暖热乎呢，这皇宫外面就出了一件大事儿，这眼瞅着后燕的地面上就烽烟四起了，这个闹的又是哪一出呢？
1: 冒出来的捣乱的不是别人，正是慕容老家的老冤家拓跋圭。这一年慕容宝做了皇帝，拓跋圭呢也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这一带称了帝王，改元皇室，改革政治和经济，渐渐的就攒起了不少的家底。拓跋圭的翅膀硬了，野心也就膨胀，他想趁着慕容宝刚刚登基，后燕王朝不稳的时候，来他一个突然袭击。拓跋圭一路出兵南下，先拿下了山西，又朝着东边开始进攻太行，准备呢攻下后燕的国都中山城。后燕还没有来得及预备，就被兵临城下的北魏的骑兵打得找不着北。这后燕的常山太守就成了俘虏，守城的将士们跑的跑，降的降。这么一来啊，后燕在河北的地盘就剩下了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冀州市，襄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和他的国都中山城。

0: 这三个重要的成员。这一年的冬天，拓跋圭呢兵分三路，包抄后燕的这三座城池，他亲自带兵直奔中山城，也就是现在的定州。拓跋圭的大军到了这地方，发现中山城的确是一块不大好啃的硬骨头，只好绕了个圈子再往南，准备呢去攻占邺城。拓跋圭的撤退给了后燕一次反手的机会，慕容宝派出军队踩住了拓跋圭大军的尾巴。这一回合斗下来，北魏和后燕谁也没占了太大的便宜，战争呢就进入到相持阶段。北魏和后燕正打得不可开交，拓跋圭的后院就起火了，北魏呢国内发生了动乱，拓跋圭只好先行退兵回去打理自己家的烂摊子。临走的时候，他跟后燕的慕容宝去说软话，说咱这仗不打了，我把我弟弟放在你这儿做人质，往后咱们和和气气做一对好邻居，这样你看好不好？慕容宝一看对方低了头，自己的威风就涨了三丈，他偏要跟这个北魏斗个你死我活，一场天昏地暗的大战就在这如今的藁城晋州古城这个境内就开仗了。慕容宝带着10万大军到了藁城西北的顾城村，沿着滹沱河的北岸安营扎寨，拓跋圭的军队呢就在滹沱河的南面。慕容宝看着近在眼前的敌人，心里边恨得直痒痒，他瞅准了个机会，趁着夜黑风高的时候，选了10000多人的敢死队，偷偷的渡过了滹沱河，顺着风放了一把大火，这火光一亮，后燕的敢死队就突然袭击，打了北魏一个措手不及。眼看着后燕就要打赢了，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这敢死队的将士们他也分不清谁是敌人，打着打着就打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队伍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拓跋圭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他的将士们收拢在身边，点上火把，骑上战马，利用骑兵的优势就扭转了战场上的乾坤，杀了后燕的上千人，还抓住了4000多个俘虏。慕容宝在滹沱河边吃了大亏，带着人马就往回撤，北魏的大军紧紧的就咬在了后面。慕容宝已经被敌人的气势吓破了胆，领着他的20000骑兵继续向北撤退。那个冬天是特别的冷啊，北方的大风大雪冻死了不少的后燕士兵，眼看着大势已去，一些怕死的后燕官员就纷纷向北魏的拓跋圭递交投降书。
1: 大门紧锁，北魏部队怎样谋划攻城之计？柴米紧缺，前线将领如何策划抢粮行动？
0: 话说这慕容宝呢，一溜烟儿跑回了中山城，北魏的军队也就追到了城下。城门外面是催命的北魏大军，急坏了城里面的后燕的王族，有的说不如干脆投降算了，没准能保住命。慕容宝思来想去，也只有投降这一个办法。这回低头说软话的人就换成了这位慕容宝，他派人呢去告诉拓跋圭，愿意把人质给人家送回去，还答应割让长山以西的地方给了北魏。拓跋圭呢这时候急着回家，就答应了慕容宝的请求，准备撤军。慕容宝虽然这么说，可他心底里还是不服气，北魏的军队前脚刚刚撤退，这慕容宝立马就毁了约，说好的地盘不给了，还要追着人家打上几下。拓跋圭也不是好惹的，一看您这慕容宝又来劲了，转过头来又围住了他的中山城，一场混战烽烟再起，双方的军队都有伤亡，前燕的城池没打下来，北魏的军队也没了粮草，这该怎么办？拓跋圭决定到沧州去找点吃的喝的，回过头来咱再收拾你慕容宝。北魏大军呢在沧州吃饱了喝足了再上路，说话间呢已经到了公元397年的夏天，拓跋圭带着主力部队就把阵营驻扎在了九门城，也就是现在藁城市西北九门镇。刚刚安顿下来，北魏的将士们又在这大热天里染上了病，人死了不少，连那战马 也病死了好些个。这样的苦日子里，北魏的将士们都犯了思乡病，谁也没心思打仗了。拓跋圭也明白，人心要是散了，队伍可就不好带了。为了让将士们踏踏实实地住下来，好好打算消灭这后燕，他在常山郡这一带打造了一处根据地。拓跋圭就跟将士们说了，咱们当兵的人可不能想家，四海之内都是咱们的战场。北魏的军队在中山城外一待就是几十天，一直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终于把这城里啊熬得没粮没草，闹开了饥荒。慕容宝派人出门去弄吃的，这吃的还没弄回来，拓跋圭的大军已经攻破了他的城门。可怜慕容宝好歹也算是一代帝王，在这场大乱当中成了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他手下呢有好些个大将都投降了北魏，自家的兄弟们也都动了歪心眼儿。慕容宝的弟弟慕容麟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趁着乱子想谋权篡位，威胁他的堂叔啊慕容京，说你想办法去杀了皇帝慕容宝。这慕容京不答应，结果慕容麟一刀夺了他的性命。慕容麟领着他的亲信就出了都城，慕容宝也撤出了皇宫大殿，跟着出了城。这天晚上，中山城里没了主子，拓跋圭本来想着趁热打铁带兵进城，大将王建提了个意见，你说要是现在进城，这三更半夜的咱啥也看不清，士兵们要是趁着天黑抢财夺宝，那肯定就会乱套的。拓跋圭听了王建的话也好，一直等到天亮才准备进城。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城里的慕容祥趁着这个空子自己当上了皇帝，把这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说什么也不让进了。拓跋圭领着他的军队攻了好几天，那城门依然是纹丝不动，老这么耗着不是事儿。拓跋圭啊就派人前去劝降，城里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担心这城门一开就丢了性命，所以坚决不投降。拓跋圭心里这个恨呢、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找谁发，左瞧瞧右看看啊，就抽见身边这个王建。拓跋圭是一口唾沫就唾到了王建的脸上，恶狠狠地骂了两句，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冬去春来，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拓跋圭的军队还是没有拿下这中山城，只好带着他的人马又到沧州的河涧去补充军粮。中山城里的慕容祥在这龙椅上过起了皇帝瘾，他防住了北魏的大军，但是却没有赢得民心。慕容祥在城里是饮酒作乐，杀人辱骂，后燕的将士和老百姓们都忍不下去了，联起手来就请回了那个慕容麟。慕容麟回到了中山城，就杀了慕容祥，他自己又当上了皇帝，改元延平。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后燕的皇帝慕容宝一路出逃，到底是上哪去呢？他带兵就到了柏陵郡的深泽县，在滹沱河边上住了下来。这回啊，这慕容宝走了一条野路子，他拿出他那皇宫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招募了一大帮流氓无赖，想找个机会东山再起。中山城里的慕容麟日子也不好过，他呢刚刚坐上皇帝的位置，就被北魏的大军轰到了新乐的伏羲台，在这里被人收拾了一通，单枪匹马就躲进了太行山，再也不敢回中山城了。慕容麟呢朝着南边就逃到了邺城，然后投靠了范阳王慕容德。从那以后，慕容麟就再也不敢拿这个皇位说事了。慕容麟走了，拓跋圭来了，中山城就到了北魏的手里。没过多少日子呢，北魏又从慕容德手里抢来了邺城。拓跋圭苦熬苦打，终于在这中原算是站稳了脚跟。
1: 这一年的正月，拓跋圭乐呵呵的就出了趟门，他从中山城到了常山郡，准备在真定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哎，他这是要干嘛呀？这拓跋圭手下的包工队啊，就得到消息了，说是呀，要搬迁城市。这么大的活儿，那究竟得怎么干呢？
0: 当年呢，滹沱河北岸有一座军事堡垒，名叫安乐垒。本来啊，那是慕容恪的杰作。拓跋圭觉得这个名字挺好，脑门的一热，就把这常山郡城搬到了安乐垒。他领着一大帮子工人们在这里大兴土木，把这安乐垒呢打造成了常山郡的政治军事中心。拓跋圭办完了这件大事，又到了邺城去安抚民心。他为了弥补当年坑杀后燕将士的这个罪过，下令出钱资助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也算是为自己啊买个安心。拓跋圭呢还到了唐县的尧山转了一圈，在那里拜祭了尧帝。到了公元398年，拓跋圭把天下的大事琢磨了一遍，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搬家，要把这都城迁到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北魏的皇帝拓跋圭离开了河北，他到山西去安度晚年。可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拓跋圭最大的爱好就是吃补药，尤其是吃一种叫寒湿散的东西。这药好不好啊，还得看疗效。拓跋圭吃了这药，不光没有治好身上的毛病，还吃出了很多心理问题。没事呢就发一通脾气，对谁都存着一肚子的小心眼，一会儿琢磨这个，一会儿又猜忌那个，闹得这北魏王朝是鸡飞狗跳，不得安生。几年之后，这拓跋圭又找茬，把他的嫔妃贺氏关进了冷宫，还准备要处死。贺氏不想死啊，那就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儿子拓跋绍。拓跋绍翻墙头进皇宫营救自己的亲妈，这年轻人正在气头上，办事没个轻重，居然顺手呢把他的亲爹这拓跋圭就给杀了。嘿，拓跋圭活了39年，最后死在自己亲儿子的手下。这个当政24年的北魏皇帝就一命归天，谥号为宣武皇帝，庙号列祖。10年之后呢，北魏王朝又为这拓跋圭改了个谥号叫道武帝，后来又改了庙号叫太祖。那这是为什么呀？就是防止后人啊把这拓跋圭给那个曹魏时期的列祖曹睿，怕把他们混了。
1: 朝代更替，慕容家族经历几番兴衰，日月轮转，后燕王朝落下哪般结局？
0: 中原之地改朝换代，后燕皇族慕容氏又落什么下场呢？后燕的皇族被人抢了，河北的郡县也让北魏占了，后燕的残余势力就只剩下两波，一部分控制了龙城，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朝阳，另一波人呢占领了河南的滑县。慕容宝带了一队人马，打算呢去南边跟南燕的慕容德会师，可是半路上队伍里冒出来一个叛徒，这个人叫段素谷，把这计划弄得泡了汤。慕容宝只好领着10来个人去投奔他的弟弟慕容农。慕容家的哥俩一起对付这段素谷的叛军，可是扛不住这敌人数目太多，差点就要吃败仗了。幸好慕容宝的长子慕容胜赶来帮了一把，这才把这慕容宝老哥俩救了出来。他们就一路逃亡，段素谷呢一路就追在后面。后燕的尚书，他是慕容家的老亲戚蓝汉，这时候出手相助，终于杀了这段素谷这个叛徒，把慕容宝呢迎进了龙城。嘿，可是没有想到啊，慕容宝是刚离了虎口又进了狼窝，这蓝汉竟然是个披着人皮的大灰狼。慕容宝刚刚进了城门，就成了蓝汉的刀下之鬼。蓝汉呢大开杀戒，接连的杀了太子、大臣、皇室的亲族，一下子杀了100人。然后他自己啊自称大将军昌黎王。慕容家还有个倒霉的孩子叫慕容林，他好像天生就是被派到慕容家族的丧门星。相当年我们讲过，他出卖了他的亲爹，出卖了亲哥，害死了慕容垂、慕容令还有慕容宝，把自己家的江山 霍霍的不成样，就是这位，他还觉得他自己是真龙天子。后来他的乌合之众也被这拓跋圭杀的是干干净净，他一个光杆司令就逃到了河南。就在公元398年，慕容麟呢听说了一件稀罕事，说是那漳河当中出现了麟，正应和了他的名字。慕容麟一琢磨，觉得这是个好彩头，正是自己称帝的征兆，于是就跟他的手下合计了一场政变，要把这皇位抢过来坐一坐。可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慕容麟的计划还没有得到实施就露了馅，他是自作孽不可活，最终只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北魏道武征河北，后燕分崩江山毁，中山夜都留邢台，晨钟暮鼓诉苦悲。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是谁继承了慕容垂的皇位？答案是 B， 慕容宝。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说到慕容家族大势已去，北魏的君主离开了河北。时间过了130年，古老的邺城又迎来了一位新皇帝，东魏孝静帝元善建。他在这儿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袁善建被哪一位河北人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A 高欢， B 高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北魏拓跋圭灭了后燕，离开了河北，在山西大同建立了都城。但是经历了北魏的130年后，古老的帝都邺城又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这是哪位皇帝啊？为什么就来到这儿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位皇帝那就是孝敬帝袁善建，他是北魏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东魏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他这辈子可以说大起大落。这袁善建他是拓跋圭的后裔。有人问了，那既然是拓跋族的后裔，为什么他不跟着他祖宗的姓呢？这事儿我们还得从袁善建他太爷爷拓跋宏说起。当年拓跋宏推行汉化，把他们皇家的祖姓拓跋氏就改成姓袁，所以他的子孙呢也就都姓袁了。袁善建这位皇帝文武双全，人长得很漂亮，是个大帅哥。只可惜呢，他命不好。都当皇帝了，怎么还能说命不好呢？这不幸的根源，他来自河北人高欢。高欢是河北渤海郡景县人，也就是现在衡水的景县。如今在景县还有一大批高氏墓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就是他们老高家的祖坟。高欢是东魏的权臣，经历非常复杂。他的老祖宗啊犯了法，全家呢就移民到了内蒙古包头那片，和那鲜卑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还起了个鲜卑名叫贺六昏。高欢这个人呢很有政治头脑，在官场上是老油条。乱世之中，他在信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起义，拥立元朗当了皇帝。可是元朗刚在龙椅上坐了2天，屁股还没坐热，高欢就把他废了，然后又拥立了一个元修当了皇帝，他自己就当上了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占据了邺城、定州这两处重要的地盘。这高欢很会来事，到处收买人心，招兵买马，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不遮不拦地干这些事儿。孝武帝元修心里当然不舒服，过了几年，这元修啊忍无可忍，于是就跟这高欢撕破了脸皮，彻底闹掰了。元修出兵要讨伐高欢，高欢可不怕，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就进攻洛阳。元修一看自己原来不是高欢的对手，怎么办呢？跑啊，一路向西就投奔了关中的宇文泰。
0: 皇帝能不能做呀，还得看大臣的脸色。这大臣呢，他还是个外来户。要说元修这皇帝当的呀，那可真是够憋屈的。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呐，武孝帝元修被高欢炒了鱿鱼，卷铺盖呀跑了，剩下的摊子谁来收拾呢？高欢想了想，干脆呀，再换一个皇帝吧。横竖啊，他是我说了算呢。您瞧，这换皇帝就跟换衣服似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一次高欢选中的人是谁呢？
1: 这个人就是那清河王元旦。元旦这个人脑子也不怎么清楚，刚当上皇帝的候选人就开始讲排场摆架子，连高欢也不放在眼里。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元旦这下子把高欢给惹恼了。高欢手握兵权，一看这元旦你不识抬举啊，立马就把他轰下了台，反而呢把他刚满11岁的儿子这袁善建就立成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孝敬帝。可是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啊，一个北魏王朝有袁善建和袁修两个皇帝，他也不是个事儿，干脆这北魏王朝就一劈两半，分成了东魏和西魏，袁善建就成了东魏的开国皇帝。袁善建当了皇帝，把都城定在哪儿呢？高欢把这个11岁的小皇帝带到了自己的根据地邺城，打算在这儿定都。可是经过常年的战乱， 这会儿的邺城已经繁华不再，到处是断壁残垣，实在也看不过眼儿。高欢就派他的手下挨着旧城重新建造了一座城池，叫邺南城。手下的人很会琢磨高欢的心思，他们放出传言说，在建设邺南城的时候挖出了一只神龟，那是帝王的吉兆。那新城啊，就按照这神龟龟背造型建成的啊，非常的豪华气派。打这起，高欢就在这座新城垂帘听政16年。他和曹操一样，是住在邺城里，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人物。
0: 委曲求全，少年天子如何忍气吞声？处境艰难，傀儡皇帝怎样奋起抗争？
1: 高欢的野心很大，但他是靠讨伐逆贼、复辟君位起家的，他自己不当皇帝是怕别人唾骂，想留一个好名声。那么在他的阴影之下，这袁善建这位小皇帝的日子能好过吗？那当然不好过。当时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忙着抢地盘，都打红了眼，东魏的敌人也不少，东边兖州、青州不断的起兵，西边有西魏虎视眈眈，南边有南朝的萧梁隔三差五来骚扰。这种复杂的局势，11岁的小皇帝根本没法应付，只能忍气吞声，乖乖的听高欢的话。当时邺城的小孩们都会念这么一首童谣：可怜青雀子，飞来邺城里，雨禾吹玉城，化作鹦鹉子。这青雀啊，指的是谁呢？就是这孝敬帝袁善建。鹦鹉指的就是那高欢。这首童谣形象地说出了少年天子的处境，一个可怜的小青雀整天和一只凶猛的大鹦鹉为伴，小皇帝袁善建只能憋屈了过日子。不过几年的傀儡生涯也锻炼了这袁善建，小小年纪就会看人眼色。为了讨好这高欢，袁善建14岁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娶高欢的二女儿为皇后，高欢呢假惺惺的推辞，袁善建干脆就对高欢软磨硬泡。第二年的5月，他终于娶了高欢的女儿，封为高皇后。这位高皇后的母亲是高欢的妻子娄少君。据说娄少君生着高皇后的时候，梦见那月亮钻到了他的怀里，生下来的这女儿聪明又漂亮，还是个才女。高皇后嫁给袁善建以后，这小两口还挺恩爱，袁善建成了高欢的女婿，这高欢对他也还算客气。后来袁善建慢慢的长大，变成了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他曾经说，我宁愿像魏平帝曹髦那样干脆的死，也不愿意像汉献帝那样屈辱的活。可是这话也只能是那么一说，实际上他的小命都捏在高家人的手里。袁善建23岁那年，高欢死了，高澄呢承袭了他父亲的职位，继续把持着东魏的朝政。高欢窃国篡权的那点心思还掖着藏着，可是到了这高澄这儿，索性就撕下了脸皮，连装都不装了。在高澄看来，东魏的江山那就是高家的，皇帝也应该姓高。高澄的目的就是要取而代之，他自己想当皇帝。孝敬帝为了保命，经常是装疯卖傻。就是这样，高澄也不放心，派人监视袁善建的一举一动，随时掌握他的动态。就这样过了2年，高澄呢趁着南朝的内乱出兵南下，攻陷了萧梁的不少城池，逼着孝敬帝封他为相国。高澄立了功，野心更大了，变着法就欺负自己的这个妹夫。孝敬帝出门骑马，马跑快了不行，卫队长上来就要警告他。还有一次呢，高澄向袁善建敬酒，袁善建没喝，

0: 老成就怒了，让太监狠狠地揍了萧经理三拳，甩袖子走人了。眼瞅着哥哥欺负自己的丈夫，这高皇后也很生气，她心疼丈夫，可是呢又没办法。孝敬帝这皇帝当的是太憋屈，憋了一肚子火，堂堂一国之君就这样任人摆布，当然不行，他决心要反抗。孝敬帝身边的大臣呢叫荀济，看出了他的心思，替他气不过，就跟着叫袁瑾、刘思义等人密谋要讨伐高澄。可是朝廷里面呢到处都是高澄的耳目啊，打哪下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看着朝廷上上下下都是高澄的人，这荀济选择了地道战，在皇宫挖了一条通到城外的秘密通道，计划呢让孝经帝逃出皇宫，然后组织天下的兵马跟着高澄决一死战。可是这地道挖到城门口附近的时候，守门的军官听到地下的响声，马上就禀报了高澄，结果荀济等人就被抓起来了。高澄带着士兵怒气冲冲的就进了宫，冲着孝经帝大声嚷嚷，我们父子两代为国家忠心耿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要谋反？这一定是你身边的侍卫和那些嫔妃让你这么干的。高澄说完了，就示意他的手下捕杀胡夫人还有李嫔。袁善见生气地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哪有君王反叛臣子的呢？你想谋反又何必要指责我呢？杀了你国家就会安定，不杀国家就会灭亡，我早已经看透了生死，何况那些嫔妃呢？你想弑君谋反的话，随你便。高澄被袁善见说得哑口无言，当着文武大臣摆上酒席去谢罪，这台面上的事儿做足了，可是私底下高澄可恨得牙痒痒。三天之后，高澄就下令把孝敬帝关起来，还在大街上架了一口锅，把孝敬帝手下的荀济等人都扔到这锅里给煮了。
1: 高澄野心勃勃，准备杀了孝敬帝他篡位，就在这个时候却出了岔子。高澄家里的大厨师蓝京对他怀恨在心，把他呀给刺死了。这孝敬帝听到这个消息，恨不能是敲锣打鼓放鞭炮来庆祝啊。他对手下人说了，高澄死了，这个呀那真是天意呀，现在呀终于轮到朕掌权了。孝敬帝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0: 孝敬帝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他的话音刚落，就跳出来一个更厉害的人物。这人谁呀？还是他们老高家的高澄的弟弟高阳。比起他的大哥高阳更加凶残，更难对付。我们在根脉文化当中曾经提到过这位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他是南北朝乃至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最残暴最野蛮的皇帝。高阳带着10万精兵一出场，杀气腾腾。孝敬帝一看，坏了，再不闪小命就丢了，只好把皇位禅让给高阳。这一年孝敬帝27岁，东魏王朝就此灭亡了。高阳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阳当上了皇帝，孝敬帝只能离开皇宫，他的妃子大臣都哭得是稀里哗啦。等到出了邺城的云龙门，孝敬帝叹了一口气说，当年还说不想成为汉献帝，可是今天我还不如那汉献帝呀。高阳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孝敬帝降为中山王，他的姐姐高皇后就降为中山王妃。高阳对自己的姐夫还算不错，在封地里孝敬帝可以悬挂天子的旗帜，用天子的年号，给高阳写文书可以不称臣。孝敬帝的三个儿子也都封了个一官半职，有时候高阳出门还让这姐

0: 姐夫跟他一同坐车同行，高皇后也就是高阳的姐姐，整天陪在她丈夫身边，保护她的安全。夫妻俩没事了写写诗，做做画，喝喝茶，这小日子呢过得也挺安稳。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是高阳为了赢得支持而做的政治文章。一年之后，高阳的北齐王朝站稳了脚跟，自己的姐夫孝敬帝就变成了累赘，他越看越没用，越看越不顺眼。有一天，高阳逮了个机会，摆了一桌酒席，把这孝敬帝招呼过来喝酒。其实他早已经偷偷地在这杯子里下了毒，一杯酒下肚，孝敬帝就一命呜呼。随后啊，孝敬帝的三个儿子都被高阳找了个借口砍了脑袋。孝敬帝11岁继位，27岁禅位，28岁被杀，活得憋屈，死得冤枉。从东魏建国到禅让到东魏的灭亡，东魏政权始终是被高欢父子控制着，孝敬帝反抗不得，只能任人宰割。他活着的时候，老百姓可怜他，高家父子欺负他，死了以后，这些悲惨的遭遇还要白纸黑字的写进历史，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傀儡皇帝。
1: 凄凉一生，苦命高皇后改嫁何人，悲惨一世，屈辱孝敬帝葬于何处。
0: 孝敬帝袁善建和三个儿子被高阳杀了，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人只留下了一个高皇后，因为是高阳的亲姐姐，高阳给她留了一条命。可是丈夫死了，儿子没了，这日子还有什么活头？这姐姐就哭得死去活来，高阳只当没看见。这姐夫尸骨未寒，硬逼着她改嫁，嫁给谁呢？嫁给了尚书左仆射杨殷。没想到9年之后，这杨殷参与了谋反，想要反抗的娄太后被娄太后杀掉了。从此以后，这位身价二男的高皇后就再也没有嫁人，孤孤单单凄凄惨惨的死在了邺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孝敬帝，他死了以后葬在哪儿呢？孝敬帝死了以后享受的还是帝王陵寝的待遇，安葬在邯郸磁县的蒋武城这一带，具体的说就是在岗村南边，当地老百姓啊把它叫做天子冢。这里封土高25.3米，占地20多亩，是邺城周围最宏伟的古代陵寝之一，它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天子冢上原来是长满了野草，还有很多乌鸦在这里是呱呱的乱叫。后来人们在这山头上创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玉皇大帝庙，玉皇大帝庙周围呢还建了几十座大大小小的庙宇，下面呢见缝插针呢还建了一座关帝庙。还嫌不够热闹，人们又在这封土的底部建了几间平房，有的呢还供奉着包公的牌位。孝敬帝是生前凄凉，死了以后那倒是不寂寞，沿着这台阶往上走，就会看到一座胡爷庙。胡爷庙里供奉的胡爷究竟是谁呢？在当地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老百姓说，这是中原袁姓的胡人祖宗；也有老百姓说，这位胡爷那是明朝北京王府井大街开药店的一个胡善人，他悬壶济世，乐善好施，救了很多人的命。这位胡爷呢非常崇拜孝敬帝，在天子冢这一带就成仙了，人们为了纪念他才修建了这座胡爷庙。天子冢上面还有一座观音殿，它的北面呢有青砖砌成的台阶，非常的壮观。在这台阶上如果鸣放鞭炮或者一群人走路的时候，台阶就会发出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于是就被人们称为叫水声台阶。这也是人们利用回声原理模拟水声的一处建筑奇观。这正是生逢乱世称帝王。 夜乘秋龙虎口羊，一朝恶虎口中食，千古悲悯张水堂。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袁善建被哪一位河北人士推上了皇帝宝座？答案是 A 高欢。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咱们说到高阳用毒酒害死了孝敬帝，成为邺城的新主人。高阳又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呢？咱们明天呢，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

0: 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牛奶。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林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我是主播雪松，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连丽于成龙》的下集。从冤狱平反出来的卖艺丫头翠妹，心情舒畅地走上台来，谁也不会想到她暗地里看上了于成龙的家人山牛。

0: 西这么沉呢？
1: 这个呀，是我专为你和老爷从街市买来的，你们山西老乡最喜欢的东西。
0: 是醋，我先来一口。
1: 香不香？
0: 比咱家老夫人酿的陈年老醋那可就差多了。
1: 是吗？山牛哥，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0: 这个崔妹啊，你要是会酿醋准比这缸子破玩意儿强。
1: 你
0: 准没这玩意儿强。我是说准比不上这玩意儿。我说什么呀？我这是
2: 山牛啊，老爷在后衙找你呢。
0: 我这就去。
3: 山牛正和翠妹说笑，翠妹的母亲和那个香火老人一起走来，告诉山牛说于成龙在找他。没多久，山牛从于成龙屋里出来后，耷拉着脸，满脸的愁云。
1: 山牛哥，你干嘛叹气呀？
0: 不好说。
4: 什么事不好说啊？
0: 说不好
2: 不着急，慢慢说。

0: 老爷为了收留我们这些人，花尽了钱财不算，还要典当自己的御寒衣服。不能
1: 不能
0: 不能啊！
2: 我也这么说了，可老爷犯了倔，说我要是不听他的话，就把我赶回山西老家。

0: 三牛。
1: 大娘，
0: 这是我祖父当年侯门卖艺得来的赏赐，多少年来再穷再苦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今天您就替我换点银子给老爷救救急吧。

0: 要。
1: 山牛哥啊，这个时候你该替谁帮谁呀？
0: 替谁帮谁？
2: 拿着。
0: 哦，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当铺。
3: 深明大义的老太太把自己卖艺时得来的宝贝翠玉首饰拿给山牛，让他去当铺当些银两以解燃眉之急。可谁成想，就是这个翠玉首饰险些给于成龙招来了杀身之祸。再说通海大案翻案之后，当地官员乐春也因此受了牵连，所以在他心里对于于成龙那是恨之入骨啊。他不仅内心郁闷，而且在康亲王面前搬弄是非，陷害于成龙，说他是道貌岸然，假装清廉。
4: 造孽，谁说不是造孽？通海案一翻，全省几十名官员受斥受罚，前任聂司剥去顶戴不说，就连我这个跟通海案并无瓜葛的贩私经历也倒了血霉。这不，仨月前康亲王明明把福建布政使的大印许给了我，可一转眼又下令将肥缺赏给了于成龙，还一个劲儿的表彰那个老心联名庆政。哼，谁不知道单凭通海一案，他于成龙明里暗里就能捞多少？我就不信这天底下真会有不偷油的耗子，不沾心的猫。王爷请。

0: 王爷对于成龙如此抬爱，不知日后会不会
1: 会什么、
0: 失望？
1: 此话从何说起？
0: 王爷，小我乐春乃八旗后裔，又受王爷多年栽培，有哪些个长短高下，王爷一目了然。可那个于老心就不一样了，他入闽不足三个月，与王爷相处不过数次，他忠厚老成的外貌下藏着些个什么，就有待来日揭开谜底喽。
1: 乐春，我听你这话怎么觉得酸味十足 啊？
0: 王爷您别误会，我受了王爷的恩泽，理该为王爷多想些事情。比如刚才。
1: 刚才怎么了？
0: 刚才我在当铺门口看见于成龙的贴身随从鬼鬼祟祟的出来，我让哥史哈进店查询，您看他来了。
2: 王爷，奴才进当铺查询，于成龙的贴身随从典当的是他几件破旧的衣服。
0: 就这些破烂，
2: 值点钱的只有这只翠玉串子。
0: 王爷，都说于成龙廉洁清贫，连家眷都不带到任上，他怎么会有这值钱的首饰？
1: 一个小小玉串能值几个钱？何足道哉？
0: 一只玉串不足挂齿，可要是整整一箱，那就不是区区之数了。
1: 那个乡下倔老头会有整整一箱珠宝？你看见了？
0: 王爷，三月前下官到城外迎接这个新任的按察使，见他行李之中有一竹箱颇为沉重，我让衙役帮他去抬，就是那个贴身随从慌忙抢过，说箱子里装的是他家老爷为官18年攒下的宝贝，是不许颤动。如今看来，
1: 他一个3品大员，甭说他有一箱珠宝，就是有个3箱5箱的，有什么大惊小怪？
0: 本该如此，可现在又并非这么如此。于成龙无论在哪个任上，最爱标榜的就是不爱钱财，廉洁清贫。穿的是旧鞋破袄，吃的是青菜萝卜，还故意收留了些个要饭花子，把个聂司衙门闹得乌烟瘴气。如果他真是那么清贫，倒也自圆其说，可偏偏又并非这么贫困，这就未免显得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其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意，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0: 啊，现如今世风不正，人心不古，什么都会有假冒伪劣呀。
1: 乐川，
0: 在
1: 命你前往聂斯衙役闯我口谕。
0: 是，
1: 前方战事要告吃紧，于成龙摊派捐银8000两。
0: 好，如不交纳捐款，他那个翻丝大狱
1: 给我夺下。
0: 是，他衙门里那些装模样做摆设的要犯花子，
1: 统统给我赶出去！我叫他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好。

在小人乐春的一再蛊惑之下，康王爷下令要于成龙捐款8000两银子，他要查一查这个于成龙，看看他究竟是真清廉还是假无私。此时的于成龙也是感慨万千，自打他到福建上任以来，遭遇了官场的种种勾心斗角，想想为官18年以来自己的生活，他不禁老泪纵横。

0: 于成龙刚刚坐下，就听家人喊道：“
1: 乐春大人到！”
2: 哦，乐春大人匆忙而来，必有要务啊！
3: 不错，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康王爷手谕在此，请大人过目。哦，
2: 前方告急，捐款8000。
3: 若是违命，反思印信难保。
2: 这是从何说起呀、
3: 于大人。

0: 隐姓在此，大人接过。
1: 属下官不恭啊，承蒙王爷信任，这颗不大不小的印信就归我乐春代掌了。王爷还有一道口谕，
0: 请讲。
1: 为肃正官衙，请大人务必将闲杂人等清理出衙。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让您把那些男女老少、要饭叫花通通赶出官衙。
0: 他们无家可归，有待安置啊。
1: 这我不管，衙门就是衙门，不是贫民窟、收容所、垃圾堆、乞丐窝。王爷之命，不得有误。
2: 混他爷个球！
3: 听到这儿，于成龙气得说不出话来，真是祸不单行。家人山牛进来告诉于成龙，说有山西客商捎信来说家里老夫人病重。于成龙拿着书信仔细观看，看着看着，一颗归心似箭，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和妻子重逢的场面。

0: 长城内外，传时代强运，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于成龙打定主意，既然已经把大印都交了出去，而自己老伴又有病在身，还不如提前告老还乡。于是于成龙把自己的俸禄和山牛当衣服得来的银子做了一个简单的分配，他把一部分钱给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和老人，一部分给了山牛和翠妹做聘礼，剩下的极少的一部分他自己留下买些干粮，准备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就动身回家。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康亲王在乐春的一再撺掇之下，非要到衙门的后院去看看于成龙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奢侈生活。
1: 邓玉轩叩见王爷。
2: 于成龙啊，
1: 于大人不知王爷下令到海边送孩子们上船去了，
2: 打发几个小叫花子用得着他亲自出马吗？
3: 这位于大人怎会收揽人心呢？
2: 哼，这个降头倔脑的于老心儿，我原本想以收回布政使大印来逼他交纳捐款，顺带收一收他那狂傲不羁、自以为是的脾性，没想到他不但递交了辞呈，连按察使都不干了，他这不是要挟本王蓄意抗上吗？
1: 回王爷的话，于大人为人忠厚，断不敢与王爷敌忤，告老还乡实在是为了回家探望患病的夫人啊。
2: 不对，探望夫人可以告假省亲吗？用得着递交辞呈吗？
3: 我看他是舍不得银子又下不了台，只好溜之乎也，找个辙躲开。
2: 他等这儿是酒肆茶坊，想去就去，想来就来，哼，大清官衙之事还得本王做主，哪容他随意安排。
1: 王爷的意思是
2: 今儿个非让他当着本王的面说个明白，
1: 请王爷厅堂用茶。
2: 不，打到后衙，我要亲眼看看于老心儿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睡什么卧，踏住什么宅。
3: 对，这叫实地考察，深入调研，
1: 只怕不便吧。
2: 再敢啰嗦，我摘你的脑袋。
1: 是，王爷请。
0: 王爷来到后衙于成龙的卧室，亲眼看到了屋内的摆设。
4: 这就是于成龙的卧房？
3: 你没带错路吧？
1: 没错没错，这正是于大人的卧室。王爷请坐。

0: 王爷正在疑惑发呆，于成龙送孩子回来了。
1: 不知王爷驾到，于成龙失礼了。
2: 于成龙
1: 在，
2: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要挟本王蓄意抗上。
1: 王爷的话，下官我不明白呀。
2: 人说你性子倔，原来还很会装蒜啊。这是什么？
1: 哦，是下官的告老辞呈啊。
2: 你难道不知部下战事连连，四海为您内乱方至，百废待兴，身为人臣理当协力报国，岂能因家事而辞王室，为小利而丧大义，似这样不顾大局抽身而去，何以临阵脱逃，背信弃义？你怎么对得起大清朝廷？怎么对得起万千黎民？又怎么对得起皇上的恩典和宠幸？
1: 有那么严重？
2: 感情
1: 真那么碍眼？看来王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儿个专查我于成龙兴师问罪来了。
2: 不错，是这个意思。
1: 好，好，既然王爷数了于成龙那么多的罪状，我这心里头啊也有万语千言呐、啊。三人回来，
3: 王爷。
4: 老爷，
1: 赶紧给我打上一坛子好酒，去到后院厨房挑上两盆鲜嫩爽口、嘎嘣脆的萝卜，端到这儿来。
4: 您要这干嘛？
1: 今儿个我要还康王爷一笔人情债。
4: 可是这个，这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哎，于成龙，哎，你这捣的是什么鬼啊？
1: 下官不敢捣鬼，只不过想起了王爷您平素的习惯。
2: 习惯？什么习惯？
1: 边谈公事边饮美酒，下官没钱准备佳肴，只好来个萝卜下酒，与王爷您小酌对饮。
2: 怎么着？又要跟本王啤酒啊？
1: 不敢不敢，略表敬臣。
2: 怕你不成？
5: 萝卜大，
4: 水。酒到，
1: 山娘
4: 啊！
1: 哎，你怎么结巴磕碜了你？啊，上轿。

0: 临烈寺下官不胜荣幸，特备薄酒，祈请王爷赏脸。
1: 咱们一起干，
0: 一起干。
1: 我说于大人，你这是老汾酒啊，还是竹叶青啊？
2: 三娘哎，
3: 老爷，
2: 这是酒吗？
3: 家里的银子这两天都支派完了，我拿什么买酒啊？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后院水井里的凉水。
2: 你这不是坑我吗？没法，你这孩子。

0: 王爷和于成龙都喝了水，而且王爷还故意夸酒好喝，不明真相的乐春还真以为是好酒呢。
1: 这么好的酒，于大人得花不少银子吧？
2: 啊，善良，
1: 没有，
2: 赶紧斟酒，请乐春大人也尝尝。
1: 哎，这
3: 你瞅着我还这么快，真是，
1: 哎，真是，
4: 大人请
1: 啊，我尝尝。

0: 我尝尝。
1: 这是什么东西呀、啊？
2: 陈大人，实不相瞒，这是聂斯衙门后面那个神
3: 井水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实不相瞒，每当老爷屋前买酒，小人便人井水带酒，一来给老爷解馋，二来清心明目，也好服务老爷的公事。
4: 李大人，这也是你平素的习惯。
2: 王爷明鉴，王爷明鉴。
1: 于大人，您平日所作所为，我自然无权过问。可今天王爷乃皇室宗亲，当今玉帝，称得上半个君主，你竟然以井水相待，难道不怕有失君？

0: 灾，秒灾。
1: 哎，你，大娘，别起火，别起火，哎，别动肝火，哎，吃上萝卜，败败火吧。来，老陈大，尝尝。
2: 不，
1: 王爷啊，这萝卜可是好东西，哦，您品尝品尝。
0: 好，尝尝就尝尝。来，老陈，尝尝。
1: 味道如何呀？
0: 别具风味，你说呢？
1: 味道好极了，既然是好极了，就请多用
0: 啊！够了，够了。
3: 王爷，酒也喝了，萝卜也吃了，您老人家问的事儿，他还没回话呢。
0: 对，你说

0: 这是真话，
1: 句句是真，
0: 可有虚假？
1: 并无虚假，
0: 只怕为
1: 天地良心呐、啊！
2: 良心，于大人，别在孔子庙前冲圣人了，好像这宦海之中，就您于成龙最诚实、最正派，除您以外，全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小人。可遗憾的是，我追随王爷多年，见过无数您这样的官员，还真没碰到过几个不偷油的耗子、不沾心的猫。您呐，别装了，
1: 这个人说话要有凭据。
2: 凭据？有啊，有的是。
1: 在哪儿呢？
2: 就在你跟
1: 啊。我
2: 山牛，我问你几件事儿，你能如实回答吗？
1: 您带上班子大印，全省的官吏都归您管，您问话我当然得回答了。
2: 好，我问你，前个傍晚你是不是到当铺去过？
1: 啊，去过。
2: 是不是典当了几件破旧衣服？
1: 是啊。
2: 那是你自个儿的东西还是奉命行事啊？
1: 那是我家老爷的，是老爷叫我去典当的。
2: 哈，好，于大人，是您让他去的。
1: 我让他去的，怎么了？
2: 除了几件衣服之外，还有什么拿去典当吗？
1: 没有别的东西了。
2: 真的没有、啊、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2: 那可没准儿，请看这只玉串，不也是您让他典当的吗？
1: 没有这个东西。
2: 没有？
1: 没有这个东西。
2: 陈宁啊，你也敢说没有吗？
1: 是我去典当的。陈宁啊，这是哪来的呀？
3: 这是哪来的？
1: 但是
3: 是别人送给老爷的。
1: 可老爷自个儿并不知道，是我一人收下，一人典当，一个人拿回来的当银。
3: 陈宁啊，
1: 你竟敢收受他人的财物，你好大的胆子！
2: 于大人，自个儿丢了面子，可别迁怒于下属啊！
4: 事到如今，翠妹已经顾不得面子不面子了，只得和山牛一起说出了荡玉川的真相。而此时的乐春还不甘心，又要拿所谓的整整一箱珠宝的事儿来要挟于成龙。
2: 真是一场精彩不过的好戏呀。
0: 乐春，别太过分。
2: 启王爷，过分不过分，但看假共真，伪装若剥去，是假难成真。于成龙，你们主仆三个又唱又哭，活像真的一样。可是瞒得了一门玉串的来历，瞒不了大批财宝的由来。老实告诉你，打从你刚到福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觉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号两袖空空的清官廉吏。你随身带来的财物珍宝就有整整一箱，还想否认？那就打开卧床底下暗藏的这口竹箱，让我当场查验。
1: 那是我的，大是我积存的珍宝，你凭什么要查验？
2: 我受王爷之命，掌管藩司大印，全省官员属我管辖，自然有权查明。
1: 你不能查，你不能查。
4: 乐春翻开箱子一看，原来是
1: 泥土。是泥土，但这不是一般的泥土啊。虽说他兑不了半分银子，也换不来半件衣物，却是我于老心儿积存的最珍贵的财富啊。他来自我为官18年所到之处，取自百姓脚下山野小路，广元通途。这是 广西罗城的山里饱含着苗苞姚明的心意。

0: 属父老的情愫，这是湖北黄州的红土，渗透着惊愕赤死的热血，这是武昌江畔的流沙，记载着世代平民的甘苦，让这些滋养过我的泥土啊，永远伴随着我，为的是永远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悲欢，记住那里的友情，心怀坦荡地走完人生之路啊。
1: 说到这儿，于成龙不禁感慨地唱起来，这段唱也是于成龙为官的真实写照。

听完了于成龙的肺腑之言，康亲王也为之感动。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一心为百姓谋福利的于成龙，最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天地良心。而这难得的良心和操守，不仅感动了康亲王爷，还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后来于成龙被擢升直隶巡抚，赏一品顶戴，并被准许一个月回乡探亲。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

0: 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哟，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6: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6: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7: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7: 爷爷，

0: 我考上了！
1: 啊，
0: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晓阳，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晓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4: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

0: 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真
6: 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1: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哦，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9: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裴素云颤抖着声音问李元芳一句话，说你会杀千归男吗？李元芳一听这话，先是一愣，继而是冷笑一声啊，我哼，坦白对你说，我现在就很想杀了他，不过除非他逼人太甚，否则我现在不会杀他，因为我毕竟不是刽子手，假如钱归南真的有罪，自然会有适合的人来处着他这位朝廷大吏。再说了，一直以来恐怕都是他想杀我吧，自从我来到亭州，他已经几次把我置于生死一线的境地了，而我似乎并没有得罪过他。钱归南怕你，从你来到亭州的第一天起他就怕你呀。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怕的真的很有道理。可是裴素云说到这里，突然间抬头朝李元芳是灿然一笑，可是他没有成功，因此他现在一定更加怕你了。李元芳也淡淡一笑，要我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能让我心甘情愿地受摆布。你会受人摆布？我才不相信。我会，只要有那个能够摆布我的人。说到这里，李元芳的语气突然间变得怅然若失起来，好像一下子沉入了莫名的思绪当中啊。随着李元芳的话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裴素云的心里头轻轻崩塌了。这屋子里是越来越暗了，在两个人的眼里，现在对方的脸都显得黑乎乎的，但奇怪的是，现在双方看着对方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明，而且带着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的隆隆木鼓之声传过来了，已经敲木鼓了，那也就是说大巴扎要散市了。裴素云一听这木鼓之声也不禁打了个寒战，因为这个木鼓啊标志着两个人离别的时候要到了。裴素云咬了咬牙，不看李元芳，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往下说，十年前当我一心期盼着有个人能够帮助我复仇，救我摆脱令天机的魔掌，带我离开深渊之时，是钱归南向我伸出了援手。当然我知道他做这些都是有条件的，但是他毕竟做到了，我感激他。我们在一起已经整整十年了，而且他还是安儿的亲爹爹，因此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不可以，应该说我必须守在他的身边。裴素云说完停下来了，他等待李元芳对自己这句话的反应。果然等待片刻之后，听到李元芳又用他平常用的暗哑的声音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提醒你，这次也许是钱归南要把你带入深渊。裴素云听到这话

把脸抬起来了，看了看李元芳，没关系，我已经认命了。只是安儿，我放心不下她呀。如果她遇到危险，你会救她吗？李元芳马上就给了一种异常冷淡的回答：她有爹爹。就这一句话呀，仿佛嘣的一下子望着裴素云心头上堵那么一块大石头，一下子让这裴素云感觉到了绝望啊，好像李元芳体会到了裴素云的绝望，也或许李元芳看到了裴素云此时此刻脸色煞白。这李元芳抬起手臂，轻轻地把裴素云的肩膀给拢住了，把声音也压低了。难得你这样信任我，好，我答应你，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会救安儿。而且我知道安儿是不能没有娘的，所以我不会只救她一个。就这句话呀，好像一阵风似的，把这裴素云堵在心头上的石头给吹跑了，吹飞了，吹没影了。裴素云的脸立刻是由白转红，由阴变晴啊，他含着眼泪微笑着：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李元芳说：我这可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承诺。李元芳这种语气呀，让裴素云不觉得浑身一震呢。他用一种询问的眼光看着李元芳，就见李元芳仍然是淡淡地往下说：这个承诺意味着我会为你们不顾一切的。李元芳这声音呐，太平静了，平静到了令这裴素云心如刀割呀。裴素云太清楚自己在要求什么了，又得到了什么了。忍了很久的泪，终于忍不住了，噼里啪啦往下流下来。裴素云就觉得全身脱力了，虚脱了都，再也没办法支持了。终于脚一软，就靠到了李元芳的肩头，任凭李元芳把自己紧紧地搂在了怀中。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短暂的，外面的木鼓声嘣嘣嘣的一个劲的在敲，最终还是停了。木鼓一停，就预示着巴扎已经散了，周围立刻陷入了最深沉的寂静，再也没有了白日的喧闹了。裴素云在这房间里闭着眼睛，尽情地感受那种温暖有力的怀抱，还有让他陶醉的男性气息。这种气息呀，是裴素云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无论是从令天机那里，还是从钱归南那里，他都没有感觉过，也根本不可能感觉过。这种感觉对裴素云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也是非常短暂的。他明白此时此刻自己是不能够奢望这种感受太长时间了，所以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裴素云深深地吸了口气：我该走了。这四个字一说，李元芳轻轻地就放开了裴素云，但是裴素云却啪一下子握住了李元芳的手：等一下，我再给你诊诊脉。李元芳当时一愣：你不是不会诊脉吗？裴素云冲李元芳嫣然一笑：骗你的。李元芳纳闷了：可你为什么要骗我这个呀？就想知道你容不容易受骗。说着，裴素云就把李元芳拉回到了桌边，重新坐下，伸出纤纤玉手，轻轻地搭上了李元芳的手腕。那看病当然得号脉了，说不好

号脉呢是骗你的。李元芳就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裴素云，突然苦笑一下，我很容易骗吧。裴素云呢没有回答这句话，而是朝李元芳摇摇头，示意李元芳别吭声别说话，我给你看病呢。他凝神给李元芳诊起脉来了，左边诊了诊，右边号了号，两个手全号完了，然后呢放开李元芳的手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就把桌上的笔纸给拿起来了。李元芳在这边也一声不吭地把桌上的蜡烛给点着了，在这个烛光摇曳之下，裴素云刷刷刷就在纸上写了一个方子，然后把墨迹吹干，把这张纸就递给李元芳，仔细收好了，方子里有不少西域药材，中原不常有，但亭州药市上都能找得到，以后啊对自己要好一些吧，要不然哪天真病倒了，谁来侍候你呀？说着话的时候，他就想把自己手缩回去，哪知道往后这么一缩，吧，就被这李元芳一把给攥住了。裴素云脸一红，往怀中挣了挣，那怎么能够挣得脱呀？裴素云慌乱地把头抬了抬，正好看到了李元芳那双火热的眼睛。令裴素云震惊的是，在李元芳眼睛当中闪动着点点波光啊。裴素云是又惊又惧，动弹不得，愣呵呵的就等着李元芳开口说话。但是李元芳啊就这么攥着裴素云的手一言不发，过了很长时间才低下头放开了裴素云。裴素云赶紧把手缩回来，脸一红，站起身来轻声说了三个字，我走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好像逃一般的跑出了前门底店。到了街市上一看呢，这大巴扎早已散了，天也已经黑下来了，可能家家户户啊正在吃晚饭呢。阿威驾着车又把裴素云送回家去了，在送回家的途中要经过一个药市，这亭州最大的药市啊，这个药市啊没在巴扎里边，而是与这个巴扎隔了一条街，这条街呀沿街两溜搭的都是凉棚啊，这白天来自西域各地的药商都在这里卖药，来自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呀，有来自大市的，有来自波斯的，有来自天竺的，因为这个药材呀分这个地域限制，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具有奇效为中原所罕见的药物，所以这些国家的药商们往往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把他们手上的药物高价卖出去，回去的时候再运上一点中原的草药，这么一来呢，一来一去，哎，这些药贩子呀收益是非常丰富的。那在所有各国的药商当中，以大食药商的药材最为昂贵，最为稀有，因为这个大食跟中原的距离比其他西域国家更加遥远，黑衣大食人的外形和风俗也比其他国家更显得奇异神秘，所以呢这个大食药商在普通人看来简直啊跟那巫师差不多少，当然了实际上啊他们呢有的时候也就是故弄玄虚，把自己打扮得神神秘秘的，其实还是一些逐利的商人罢了。为什么要弄得神神秘秘的呢？因为大食离中国太远了，远离故国万里之遥，在这一帮做生意是冒很大的风险的，所以呢得先让人家怕自己，弄得神神秘秘的，别人搞不清楚你这里的水有多深，
不敢对你动一些坏心思。哎，所以这些人呢都神神秘秘的。另外这些大食商人们呢也都抱团，也有药商会组织啊。这么远来到异国他乡，哎，大家都是卖药的，互相的扶持一把，都是老乡亲嘛。所以这个黑衣大食的药商组织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组织非常严密，组织也有组织头啊。商会会长这个人叫萨哈奇，这萨哈奇今年70岁了，您别看古稀之年，身体倍棒，吃嘛嘛香，俩眼倍亮，脑袋倍光。怎么脑袋倍光啊？啊，太老了，头发呀都掉了，但是呢德高望重，这么大年岁仍然往返大食和中土之间呢，仍然做着药材生意，所以被其他的药材商都奉为会长，说什么大家都服，大家都听，有什么争端了也是他出头给大家了事儿啊，维护大家的权益呀、啊、这事儿啊都是萨哈奇干。你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吃过晚饭之后，全亭州的大食药商们都聚集到了前门底店后院一间穆斯林风格的宽大客房当中。说这前门底店不是被那梅迎春给包了吗？啊，那是前面，前面几层大店房都给包了。这个前门底店呢还开辟了一些别院，这别院按现在来说就是长期包租的，哎，一签签好几年合同的，人家一租把整座院子甚至关联的好几座院子全给租下来，一租好几年，统一给钱，每年统一算，这是包租，光租房子租院子，至于怎么吃饭怎么生活买什么家具自己添自己做，跟前面的店房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梅迎春呢根本就没有包这些别院，那其中一个别院就在前门底店后院，这个地方被大食药商给包租了，作为大食药商的商会，那会长萨哈奇就住在这里，有什么大事小情了，大家呢都在这里聚齐，都听萨哈奇在这里给大家讲话。今天晚上呢大家都来了，来干嘛呢？哎呦，出大事了。一进商会大厅，大家这个嘴呀就没闲着呀，等大家聚齐之后就开始为前途激烈讨论着了。就见离开众人远远的有一张地毯，这地毯上面盘腿坐着一个人，黑色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手中拿着一个长长的水烟筒，咕噜咕噜咕噜从里面散发出又干涩又甜腻的气味。这个人呢瘦骨嶙峋，一身褶子，脑袋倍儿亮，秃眉毛，眼窝深陷，鹰钩鼻子，翘下巴壳，大耳招风，哎呦，干巴瘦一老头，看着岁数年逾七旬呢。谁呀？正是黑衣大食药商商会会长萨哈奇。这萨哈奇呀皱着眉毛听着大家在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像蛤蟆炒班似的，一言不吭啊，始终在这里抽着水烟筒，没有参加讨论。等听着大家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了快半个时辰了，这个时候就见萨哈奇把手抬起来了，这才开了口了，阿拉说了要我们回去。这话一说出口，唰，满屋子叽叽喳喳的话语声一下子停了，所有脑袋唰一下子都扭向了萨哈奇。就见萨哈奇又吸了口水烟，不慌不忙的又重复了一遍，阿拉说了要我们回去。

0: 这一下子呀，人听清楚了，顿时这个人堆里就掀起一阵小小的波动啊！啊，对对对对对，突然间从人群当中爬出了一个老头啊，这个老头比这撒哈奇也小不哪去，60多了，也是干巴巴的瘦，黑头巾包头，留着山羊胡啊，往前爬出人群，半跪到地毯之上，恭恭敬敬的冲着撒哈奇说了：“撒哈奇，我们大家都愿意听阿拉的吩咐，不过现在难呐，你看大家手里头都还有一多半的药材没卖出去呢，这要一回去损失就太大了呀。”哎，撒哈奇皱了皱肉杠眉：“我不都说了吗，没有卖掉的就赶紧找个主顾贱价卖了，这些药材要再带回去就不值什么钱了，咱哪里不缺呀，反倒是一路之上驮马保镖，得不偿失啊。”哎呀，这一下子呀炸了窝了。哎呀，这会长啊，这样我们就亏大发了，这可不行啊。是啊，这哪能再带回去啊，带回去会被人笑话的。哎呀，不带回去怎么办呢？哎呀，带回也是亏，放这也是亏，左右都是亏呀。亏总比送命好。撒哈奇突然间喊了这么一句：“你们损失大，谁的损失都不会比我更大吧？可是汀州已经待不住了，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成为人间地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意。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们，
6: 哎，
5: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问的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别
7: 带着。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6: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叫什么？
5: 乡亲们，大家好。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4: 是啊，
3: 小子，
5: 哎，
3: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您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喂，
5: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算。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5: 你看，好看。
6: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5: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子
5: 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
8: 长
7: 脖子，
8: 长脖子，
9: 长脖子，
8: 长脖子，
5: 来了，来了。
0: 沏三壶茶。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

0: 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开的水。好香的茶叶。
1: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
2: 叫茶婆子。
0: 哎，
3: 茶婆子，茶婆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4: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4: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4: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4: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4: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4: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4: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4: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唐伯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4: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4: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4: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4: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4: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4: 哎，
0: 正经话。
3: 唐伯子，唐伯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4: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4: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4: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4: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4: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4: 差远了。
0: 茶婆子。
4: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4: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啊，在家呢。
4: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4: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4: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4: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4: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4: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

0: 赶车花了。
1: 来，
0: 嘿嘿，
1: 你们知道什么？
0: 啊，
1: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0: 瞧您
2: 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这么娘。
0: 快点，快点，
3: 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4: 撑
5: 我拿大脚边踹你。
0: 大爷
6: 呀，
0: 您给人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这不是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怎么样，给您瞧。
4: 不能怕他，
0: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0: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8: 是我。
0: 吓一跳。
8: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8: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8: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8: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8: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8: 啊，他要抢我？
0: 嗯。
8: 妈呀！
0: 哎，
8: 躲开点。
0: 干什么？
8: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8: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8: 哎，
0: 问他爹。
8: 哎，
0: 他爹讲什么？
8: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8: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8: 我推他走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8: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1: 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我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来，
0: 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快抱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7: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7: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吃熬鲜汤。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0: 因故这般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0: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5: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搀扶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0: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
7: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哎、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3: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3: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3: 哎。

0: 找他了，干嘛呀？来给你，我妈，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出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起冤枉！起冤枉！
3: 报啊！报啊！报！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公，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包相公，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领啊。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2: 啊。亲是领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3: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5: 妞儿。
3: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0: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0: 妈呀、嗯、还有我呢。
3: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0: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0: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0: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0: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3: 嗯。
0: 妈呀、
3: 哎、
0: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0: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0: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0: 天下之地，
1: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好话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1: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1: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1: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2: 啊，您哪儿的嘞？我
1: 告诉你，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的贵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1: 要我来了。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1: 来这两句。
2: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1: 要来。
2: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
2: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1: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1: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4: 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怎么说出口
4: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这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拜。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1: 嗯，
2: 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2: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2: 愿意了？
1: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1: 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也得。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早了。
5: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本剧根据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尤良英的事迹创作而成。
3: 妈妈天，你过来。
4: 在干啥呢？
3: 我现在嘛要给孩子洗衣服，你把这个几个碗嘛洗一下噻。
4: 啥？你说的啥？你让我洗碗？哎，我没有听错吧？
3: 你没有听错。我就是让你帮我洗了这几个碗。
4: 哎，女人的事情买卖贴不做的。
3: 你不做吗？
4: 嗯，
3: 明天我做好饭你就不要吃了。
4: 啊，不吃就不吃。
3: 哎，睡觉也不能过来啊。
4: 啊，
3: 我妈和孩子们一起睡。
4: 哎，为啥呢？为啥呢？哎，你不是喜欢跟我在一起吗？
3: 你不爱我，我为啥要和你在一起呢嘛？
4: 哎，不帮你洗碗就是不爱你吗？
3: 对，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嘛，你不帮我就是不爱我的一种表现。
4: 你我
3: 哎，你还想打我呢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敢动我一个指头嘛，我就告诉尤良英大姐，她会让你走掉。
4: 哎，
3: 再也不让你回来。
4: 喂喂喂，这个也不是你的家。
3: 哎，尤良英大姐说了，这个地方嘛就是我的家，我可以一直住在这个地方，我能干活能挣钱，没有你吗我照样能生活。三个娃娃嘛，我让他们谁都不理你，你再也别想给他们弹琴唱歌讲故事了。
4: 你
3: 哎，

0: 我美丽的花朵，你不要这个样子嘛！你知道我爱你的吗？
1: 喂喂喂喂喂！你不要嘴上说，要手上做。
0: 手上做？
1: 把碗洗了。现在就洗。
0: 啥？让我干吗？哎，干啥呢？
1: 你往外看啥呢嘛？碗在这里呢。
0: 哎呀，洗几个碗嘛？哎，嘎嘎的事情嘛？哎，你吵吵闹闹的干啥呢嘛？啊？哎，让优良英大姐听见了吗？不好。
1: 哎，知道不好的事情，你以后就少做一点嘛。
0: 哎，知道了，知道了，不要吵吵啦。哎，我给你洗碗去啊，不要吵吵。
1: 哎，眼睛看着碗嘛，不要往外面看啥，也没有人看你。
0: 不要

0: 春种秋收，年复一年，兵团之功尤良英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的美好光景。由于事先签了用工合同，600亩棉田都能及时采摘完毕。由于买麦提的枣树林管理得当，不仅有了很可观的收入，也让尤良英能腾出精力去管理其他的项目，所以这几年的经济效益是越来越好。尤良英的爱人张老师也开上车了，不是摩托车，而是小轿车。
1: 老张，
2: 哎，
1: 你又擦车了，这一天擦多少遍了？
2: 哎，良英，你听听这发动机的声音多好听。
1: 哎呦，看把你高兴的。哎，又到春天了，咱们抽空得把房子翻修一下，把买卖提他们住的房子也提高一下档次。
2: 好啊。哎，
3: 大姐，
2: 哟，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你看买卖提现在都叫我大姐了，不叫老板了。买卖提，你扛的这是什么呀？
3: 哎，这个嘛树苗子。

0: 石榴树，我要在你们家门前嘛种上它，可以吗？
1: 哎呦，好啊，这可太好了。
2: 哎呀，这石榴树好啊，花开是艳如云霞，结果像大红灯笼，还富含维生素，这可是很有市场的经济作物啊！啊，
1: 哎，门麦提，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家种这样的树啊？
0: 我们家门前吗？就是这样的石榴树嘛。哎，你见过了吗？你忘了吗？
1: 啊，对对对，我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回来以后啊，我一直想种几棵的。哎，谢谢了，门麦提。
2: 谢谢啊。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嗯，怎么了，阿姨孤立妹妹？是不是买卖提又欺负你了？
3: 大姐，不是的，买卖提吗？他很爱我，我是他美丽的花朵。哦，
1: 那你这是？
3: 姐姐，
1: 怎么，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哭了？
0: 大姐。我们妈要走了，明年我们不来你这个地方了。
1: 啊，哟，为什么呀？奶奶提，是不是大姐对你们不好？你们有意见了？哎，有意见说，我们改。
0: 哎呀，不是，大姐，你对我们好得很，我们没有意见。我们维吾尔族嘛有句话，老鹰飞得再高，也要落回到自己的窝里。奶奶提要回家去。种自己的地，用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技术种棉花、种菜、种枣树呢。
3: 对呢，姐姐，以后嘛，你们看到这几棵石榴树，就像看到我们一样的。
1: 原来，你们给我种这棵石榴树，原来是……哎呀，麦麦提，
0: 哎，
1: 阿姨孤立妹妹，哎，你们真的要走了？
0: 哎，就是的，大姐。我们就是要走了。
2: 哎呀，梁英啊，
1: 啊，
2: 那就别留了。买卖提要回家种地，这也是件好事儿啊。啊，
1: 行了，舍不得也得舍了。买卖提兄弟，
0: 哎，
1: 阿姨孤立妹妹，
3: 哎，
1: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就说一声。
0: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这么好。教我们技术，让我们明白道理，你们嘛都是好人，我们感谢你们了。
3: 大姐，
1: 阿姨孤立妹妹，奶奶提，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过日子。
0: 哎，
1: 把房子翻修一下，钱不够。说话，
0: 哎，
1: 让孩子好好学习。
0: 哎，行的。
1: 有什么事商量着办，啊，不吵架，相亲相爱，啊。
0: 哎，麦麦弟妈，听大姐的话呢。
3: 姐姐，
1: 阿姨孤立妹妹，
3: 姐姐，
1: 来。咱们一起把这石榴树栽上。
0: 好，栽上。

0: 买卖提在尤良英家种上了几棵石榴树，然后夫妻双双回到了自己的家，用他们在阿克苏学到的种植技术，也种起了小麦、蔬菜，还有几亩枣树林，收入越来越多，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村里的乡亲都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榜样，好消息不断地传来，尤良英也越来越惦记这对小夫妻。这一天，他又拨通了满麦提的手机。
1: 你好，尤良英大姐。
2: 哦，阿姨古里妹妹，你们种的那几棵石榴树啊，都开花了，开得可好了，又红又艳。

0: 哎呀，这真喜庆！我一看见那花啊，就又想起你们了。哎，对了，艾古丽妹妹，怎么是你来接买卖提的手机啊？
1: 啊，买卖提吗？去买农药了。合作社的地里生了虫子，很多的虫子。
0: 等等，什么合作社？
1: 买卖提吗？在村子里搞了2个专业合作社。
0: 有枣树的、核桃的，还有棉花，
1: 统一的耕种、销售，哎，忙得很。哎呀，
0: 他还真行啊，搞合作社，还2个。
1: 哎，新桑娜，生虫子，菜地枣树虫子多得很。麦麦提嘛也生病了，着急的，手机都忘带了。
0: 哦，那。
2: 怎么没听买卖提说起啊？买卖提说，牛妈会着急呢，她不想让你着急。她说自己的事情嘛，都是嘎嘎的事情。
0: 哎呦，这怎么是嘎嘎的事情？好了，我知道了，挂了啊。
3: 老张，
2: 啊，
0: 你现在不是正在放暑假吗？
2: 啊，
0: 你陪我去一趟皮山吧。
2: 啊，皮山。
3: 塔克拉玛干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好在有一条新建的公路直通南北，人们穿越沙漠也不算困难了。尤良英和丈夫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眼看着就要出沙漠了。
0: 老张，嗯，累了吧？我来开一会儿。
2: 不累，还是我开吧。今天有风沙，视野不太好呢。
0: 好，那慢点，咱不着急啊。
2: 不着急？我看出来了，你急得几个小时都不下车休息一会儿。
0: 哎呀，老张，我说你还不到40岁呢，这就更年期了，老不懂，烦不烦呢？
2: 应该说值不值。
0: 总说一看见买卖提就想起你弟弟，
2: 也不想想挨不挨得上啊？买卖提不是你弟弟，
0: 我就把他当弟弟，怎么了？我就愿意帮他，不行啊？我就是跟他有缘，不行啊？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吵架，开车呢嘛，最忌讳带着情绪，容易出事故。反正啊，以后这样的事你还是少干一点啊。
0: 哎，你还别说吵，这一路上你这嘴就没闲着。
2: 哎呀，过来一片风沙，小心点！玻璃全遮住了，看不到前面了，抓紧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张，你流血了！哎呀，老张，你怎么了？哎，老张，你醒醒，你醒醒啊！
4: 大叔，求求你，救救我的丈夫！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我马上就见不能，哎，不能。你说什么？我不懂维吾尔语。哎，俺们现在到车路巴克曼，不能把俺妈带回去了，不能走。说我有什么多大的，你们都挨着买卖。不多了，这地方太差了，我这个样子不多，我要把牙齿给你切，看着多舒服，待会儿拿一个去看，把我们再帮忙的。
0: 他说什么？我爷爷说。 他是这里的老牧民，这样的伤病会经常遇到，随身也都带着救急的草药，他会尽量来给这位大叔治伤，然后再送往县医院的。
2: 哦，那太好了，大叔，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
0: 哎，bunda tutarsanız hapıp kalemen cuma men. Ne boşanlı karı bir cuma mı geldi? Onda kaman onda kaman ama kişilerle yarılarını bir kuzeyle abal.
2: Xiao Mei Mei, 他说什么？我爷爷说，你说给钱是对他的侮辱，他会生气，就不管了。那好好好，我不说了。那快治伤吧，我不说了。
0: 不弄了，不弄了，再来。
2: 哦，来，抬起来，哦，慢慢抬起来，好了，慢慢。嗯。慢慢。
1: 炎炎烈日，一位素不相识的维吾尔族老牧民跪在路边，细心地刮去张老师的头发，洗去污垢和淤血，然后用针线缝合起长长的伤口，用嘴咀嚼着不知名的草药，厚厚地敷在他的伤口上。尤良英从惊恐到惊愕，从紧张到放心，看着看着，他哭了，泪水落在滚烫的沙丘上。
2: 谢谢大叔，谢谢你们，谢谢。
0: Azir, bu tağınız hatardan ötüp ketti. Emdi Xotan vilayetlik doktorxanaga berip davalansa boladigan boldi.
2: 他说什么？
3: 我爷爷说，现在大叔的伤不会有生命危险了，等你们到了和田医院再去请医生治疗。
2: 哦，谢谢。对，给你钱，大叔，你拿着，一定要拿着。
0: Baldi keşke pulunu gibini kılıvermen ha. Baldi hey Aras, sizler müşerde turup durun ha. Biz aldığımızdaki taş yol asraş ponkitiden adem başlayıp geleyle. Ulan maşinalarını tarif çıkarıp versin ha.
2: 什么意思？
3: 我爷爷说，不要再说钱的事情，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们到前面的公路养护站，让人来帮你们把车拖上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开走了。
2: 哦，好人呐，救命恩人，大叔，我该怎么感谢你们呢？
0: Bolde, rahmet etmem, rahmet etmem. Bundak işka kimle uçursa.Muşumdak yardım kılattı ha. Baldi, mağayla kızım, mağayla.
2: 你爷爷说什么？
3: 我爷爷说，不用感谢，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这样做的。我们走了。
0: 走。
2: 哎，
3: 走了。
2: 等等，小妹妹啊，你爷爷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我到哪儿找你们呢？
0: Baldi kızım, ismimiz nima deb bilmang?Bula mı bizi izlep şöyle misin ha? Mağayla. O ama zola ha, zola.
3: 我爷爷说不用记他的名字，也不用找我们啦。我叫阿娜儿。拜拜，
2: 大叔，阿娜儿，大叔，谢谢。
1: 三天以后，尤良英和伤口痊愈的丈夫离开和田医院，来到皮山县，第二次走进了满麦提的家。满麦提看到尤良英来了，病立刻就好了一大半。媳妇阿依古丽见到尤良英，更是亲热的不行，拉着她的手说啊说啊，一直说到月亮爬上石榴树梢。
4: 家的男人。疼老婆，还帮我洗碗呢。哎呦，
2: 真的？那好啊。
4: 买卖提当上合作社的主任以后，村子里的人都说他的呢，雅克西。现在嘛，他着急得很，地里生了好多虫子。
2: 哦，我明白了，不光是他自己地里的虫害，是好几个合作社的虫害。那是应该更着急，当主任了嘛，责任也大了啊。阿姨姑里
4: 啊，
2: 你也不用着急了，不是大姐我吹牛，在兵团种了这么多年的地，什么虫害没见过
4: 啊？
2: 何况你们乡里县里都有技术员呢。我在

0: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那些虫子很快就没问题了。
1: 哦耶，太好了嘛！哎，亚克西。
2: 自从经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场生死劫难，张老师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进了村子，就一头扎进村里的小学校，给孩子们上汉语课，和学校老师们一起研究教学方案，还帮着批改作业，一天忙到晚，让妻子尤良英都心疼了。
3: 良英，我回来了。哎呀，这一天
0: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哎呦，瞧你晒得这么黑。
3: 今天啊，帮他们去乡里参加文艺演出。哎，你别说啊，孩子们可真行，唱得好也跳得好。哎，我打电话跟我们校长说了，建议两边结个对子。我现在是属于自发性的义务支教，哎，要是能结个对子，那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正式支教了。
0: 好啊。哎，老张，我感觉你以前好像不大过问这类事哦。
3: 以前，哎呀，以前那是我认识不够嘛。哎，对了，听皮山县医院的人说，他们正在寻找那位给我治伤的维吾尔族老牧民。说他用的草药啊，治伤止血疗效特别好，要找到他，好好的向他学习，不但要学他的民族医药知识，更要学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你说医院的人认识多有高度啊，是不是？那我就想了，咱们现在天天和维吾尔族的人在一起，那就更应该多向他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哎，就说买卖提吧，他那种对借钱还钱的认真守信态度，就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对不对？
0: 行啊，老张，你说得好啊。哎，我得向你学习。
3: 哎呀，不敢不敢。向买卖提学习，向老牧民学习，向维吾尔族同胞学习。
0: 电话响，等等啊。喂，你好。
4: 尤良英，我赵明。
0: 啊，连长。
4: 哎，哈哈，刚才啊，周校长跟我说，你家张老师建议跟买卖提那个村子的小学结对子，这是好事啊。我非常赞成，坚决支持。我还听说你帮他们治地里的虫子，好啊，需要连里做什么你说话，咱们全力支援。
0: 连长，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们来了一个星期了，虫害探明了，农药喷洒了，买卖提的病也好了。谢谢连长这么关心我们。
4: 哎，是应该谢谢你，你们等于是代表连队做民族团结的事吗？
0: 啊，哎呦，我还真没想那么多。
4: 哦，对了，我听说啊，买卖提的村子还不是很富裕，是吧？啊，
0: 是啊，还有人家住的泥土垒的房子呢。哎呦，我这看着心里可不舒服了。
4: 啊，现在呢，咱们连队棉花种植面积是越来越大，需要的人手也越来越多。哎，你就在那个村子啊多走一走，多请一些人来帮帮咱们，对那些啊想脱贫致富的人来说，也能多有点收入，互利共赢嘛。
0: 哎呀，太好了，连长，那我这就跟他们说去。
4: 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阿克苏的石榴红了》，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6: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女
11: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禁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 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0: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

0: 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

0: 陆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 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巴黎和平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平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
6: 爸，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

0: 殿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毅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3: 能。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0: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0: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1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1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1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1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0: 一根小竹竿。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20: 1、2、3。
1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 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

0: 庞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一共是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

0: 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

0: 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